0: 明秀。
1: 如果上班可以穿短裤，觉得怎样？
2: 哦，对，大部分人应该 OK 吧？
3: 我会觉得很开心哎，
2: 除非你脚毛多喽。
1: 可是你现在已经在穿了，
3: 对啊，
1: 已经这点开心的上班哦。
3: 可是大家想象一下，以后我们到 CBD 跟中央金融区，对不对？嗯、看到如果很多上班族穿短的西装短裤，那个画面可能会有一点跟现在很不一样哦。嗯，
2: 也 OK 啊、嗯、
1: ，OK 哈
2: ，OK 啊，穿西装短裤我觉得也蛮
1: 西装短裤
2: 啊，也蛮
1: 可以很 fashion， 可以很 fashion
2: 的穿啊、哦。嗯，
1: 本地出台清凉的穿着打扮啊，这个指南鼓励。环保，
2: 其实在很多外国人对于我们本地的穿着已经觉得我们很清凉，
1: 清凉，
2: 现在还要再清凉一点，
1: 因为新加坡真的很热
2: 啊。可是
1: 穿的清凉一点，待会他会再讲这个新闻呢、啊，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指南呢？OK，
4: 情报。
3: 新闻开播之前，提醒你一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TP 一往 PI 一在 Loyang Avenue 跟彭沟 Road 之间 ，West Coast Highway 往市区在 South Buona Vista 跟 Clementi Road 之间。BK1 朝 PIE 在 PIE 张乙跟 KJ1 之间，最后是 Annual Avenue 往雾兰方向在 Daniel Road 之前。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哦，刚刚我们的这个脸书直播出现一些状况哈，那现在重启了，刚刚欢迎大家再次上线 facebook.com/UFM1003。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03。 UFM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配合航空交通的迅速增长，我国未来将会启用新一代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新的系统预计2030年投入运作，届时每年可以更安全高效应付多达100万架的航班起降。新加坡民航局已将相关的合约颁发给法国科技公司泰雷兹，由后者负责开发这套新的系统还有相关设备。国际民航组织预测未来25年的航空客运量将会增长近3倍，其中一半的增长预料是来自亚太区。作为全球最繁忙的航空枢纽之一，我国正加快部署关键基础设施。本地去年提出把室内冷气设定在25摄氏度的倡议之后，收效甚佳。当局趁胜追击，推出首个针对上班族的着装指南，从选择的布料、款式、搭配以及洗涤护理等多方面，提出既环保又舒适的着装建议。节能25运动去年5月推出，提倡把室内冷气定在25度，至今有超过200个业界伙伴参与，节省了至少640万元。国家文物局新一次推出全面更新的益顺历史走道，这条历史走道在2010年首次推出时是作为益顺三八旺历史走道的一部分。那么焕然一新的走道共设了17个沿线景点、8个路线标示牌，还有2条主题路线，它将更全面的记录益顺的发展历史。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小题
1: 大talk。
2: 为什么可以？为什么讲到这个上班穿短裤，是为了配合这个办公室可把冷气设定在20度以上啦？就是推出一个办公的穿着指南，鼓励大家穿得更轻松、更凉快。那个空调就可以调高一点点，所以是环保的一部分啊。哎、姐，真的出台清凉着装指南，鼓励环保。
3: 去年真的省了640万元。
2: 那其实
0: 就穿比较薄一点啊，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男士的 determinant reality 啊，
2: exactly，
0: 为什么要就一定是短裤呢？
2: 因为除了那个指南，它短裤其中一个
3: okay, okay.
2: 就比如说布料啊、款式啊、搭配啊、各方面啦，有些建议啦，是节能25 Go 25运动。
3: 其实有时候我去中央金融区，对不对？我看到有一些上班族中午出来吃饭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出去打包个食物回办公室。你看到他们背后，因为他们都是需要穿长袖 T 恤的，他们背后那个背是湿一整片的。你就会觉得有点替他们感到辛苦。
0: 这是个人选择了，他其实可以脱掉他的外衣，然后再去打包食物的。
3: 没有，他其实只是穿长袖衬衫他还是可以感到他背后湿一片。有些人会选择里面穿再加多一件内衣，他不会，就是你的汗不会湿到衬衫，但他又会更热，
0: 是，
3: 所以很不容易啊。
0: 所以大家是 OK 啦，如果说把那个着装上班着装的那个，把它改为你可以穿短裤啊，或者是无袖
3: 啊，无袖啊，无袖可能就可能女性还 OK 啊。男性无袖就有一点点的，
2: 我们还是有这样子的观念在哈。
0: 对咯，
2: 如果你今天要呈现给客户，然后你是短裤无袖，
0: 不知道嘞，可能我觉得要有 dress code 咯，就你做哪一行还是有你的那个需要必要去穿，就是着装方面还是要
3: 有一个标准，
0: 标准
2: 得体了。所以他主要是讲说，比如说你上装可以薄一点点透气的。然后你可以在办公室准备一件也是轻薄的外套，有正式场合你可以披上。还有就是你下面穿的不必太紧身，容易这个通风啊。鞋子的款式也就是给它透气啦，有这样的一些指南啦、指引在里头。
0: 我觉得是整体要给它感觉干净。
2: 干净。
0: 你未必要穿到什么穿西装打领带啊，可是你就算是穿的比较简约一点，可是你要看起来干净。
3: 但是如果今天在一个正式场合，对不对？如果说今天这个着装指南应该是没有鼓励大家穿短裤，只是请大家换成比较舒适的一些这个质料的衣服。但如果今天你穿短裤还有长裤，对不对？你出席一些场合，确实对方对你的影响是会有那个观感是会不一样的。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好像不
0: 得体，穿的不得体。
3: 他未必会觉得不得体，但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可能不是太重要，分量太重的人物。就好像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去见一些客户也好，他们就会说，陈阳你不要穿短裤，陈阳你不要穿牛仔裤，
0: 是
3: 因为短裤也好，牛仔裤也好，
0: 感觉比较休闲。
3: 选择我们衣服的选择会让别人有一个判断说，你的身份。跟你在这个公司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2: 就新加坡绿色建筑委员会会长他又说到了，是可以考虑让员工穿短裤，不过他也提到，比如说公司的领导可以带头啦，就是不用每天啦，可能一个星期一两天你可以穿短裤，或者是他讲到日本
3: 穿短裤来公司啊，
2: 日本业界就是因为高温的天气啊，着装方面采取比较宽松的政策啦哈。对不对？还有就是，新加坡的环境是比较热一些。
0: 你刚才也要私下问我吗？他说，如果你的医生穿短裤来帮你开刀，你 OK 吗？我说谁理啊？你只要把刀给开好，我管你是穿短裤还是长裤。可是通常我们对医生的印象就是长袍
3: 跟长裤
0: 或者现在的医生可能更加轻便一点啊，他们的布料都是比较薄的。蓝色的那个，
3: 现在看到很比较多人，他们是穿短袖的衬衫。他们以前好像我印象当中，所谓的白领人士，他们都是要穿长袖的衬衫。但现在好像比较多人选择穿短袖的衬衫，至少感觉还是正式的。
0: 就可因为以前我那个年代的护士是还要戴那个人家头上他们不是有那个
3: 帽子，
0: 护士的帽子吗？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真的从小的志愿其中一个志愿是想当护士，因为我觉得他整体看起来就是那个
2: 如果今天护士不用穿，
0: 现在变成
2: 当了
0: 对，现在就变成
2: 你是跟进好不好看？
0: 服装也是很重要的，他们的着装也是很重要，会影响的。
3: 对啊，很多人 想当空姐就是因为穿那个纱绒嘛，
0: 不是一种肤浅的想法，而是他多那个 kabaya
3: 对，嗯，
0: 对啊，所以大家 OK 吗？如果律师啊，你看到律师、医生都开始穿短裤，
3: 上法庭。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8:19，以下几个路段交通拥堵 ：PIE 往樟宜在 Bukit Timah Road 跟 Bukit Batok Road 之间 ，TP1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的出口 ，PIE 往大市在 Jalan Bahar 跟 Jurong West Avenue 2之间 ，KJ1 往 PIE 在 PIE 大市跟 Brickland Road 之间。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3: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4: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3: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4: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3: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喝下午茶，
4: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日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8: UFM 1003。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我觉得那个委员会他们也知道企业文化很难改变，所以才推出指南嘛，然后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2: 是
1: 啊，不是说每天穿短裤，就可能一两天你可以考虑一下，
2: 对
1: 啊，领导可以带头，还有他的指南也包括了，就是比如说办公室可以配备这个衣橱啊，可以方便我们更换啊。有些人是骑脚踏车去上班的，然后就去流汗，你给他洗澡的设施啊，然后换个衣换件衣服这样子，
2: 公司要有啦，有那个可以洗澡的那个，
1: 对了对了，
3: 我还记得我刚加入电台的时候呢，当时老大就有说。在公司我们的位置上面放一两件正式的外套，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会不会今天突然说要见客户，或是有一些场合一些活动，那如果你有一个正式的外套你披上去，它就会看起来比较得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就可能在办公室有一个空间是给员工放些比较正式的衣服，那中午如果要出去吃饭，或是可能早上从家里过来，因为很炎热，有时候人挤人，你搭公交很不舒服，就可以穿比较轻便的衣服来。
2: 或者你是一个很容易出汗的人，就要带多一件衣服啊，以备
3: 不时之需。
1: 对，轻重公司2016年就定下了，如果你是没有见客户，那天你没有见客户啊，你可以穿的比较休闲一点来上班啦。然后我们夏天哦，他在香港工作啦，夏天我真的是穿短裤上班的嘞。可是呢，有些同事他用老套古板来形容，他们会穿天天穿西装外套打领带，所以就是还是有观念上的不同了。他说是你看得出公司谁是这个比较年轻，谁是比较传统。我们讲老派传统，
3: 传统的西装，它那种绒毛是很厚的。如果在那种很潮湿炎热的地方，哇，真的是不行哎，你那个西装外套底下的衬衫闷出汗，很不舒服的。
2: 所以你看啊，我那时候我去，因为我的表姐夫是日本人嘛，你看到了日本，我去日本的时候刚好是夏天一次，
3: 也是很热，
2: 他们还是要穿着那个西装这样子上班，很热，有没有？
3: 有听众说，穿了几十年的 formal wear。当时就是衬衫、西裤、黑皮鞋，他说现在完全放弃了，衬衫就换成 polo T， 但是还是可以很 smart looking， 还是可以看起来很专业。
1: 听众去律师楼，那律师穿短裤 T 恤 ，I'm stunned by his dressing。
3: 你的 stun 是哎，他是律师吗？你的 stun 还是你的 stun 说哎？感觉好像不专业，
1: 他真的要打赢很多官司。没有，他讲说他觉得专业人士不应该穿的那么休闲，但是他讲他送我最便宜哦，他就 OK。
2: 这位听众他是说他的公司其实很多人就穿短裤，可是被提醒跟警告啦，就这样的一个穿着是不得体。
1: 那你的公司就不行咯，还是要根据公司的规定啊。
2: 是咯，
1: 但是我们不用见客户咧，哦，他这样讲。
2: 不用的话，当然也要看老板啦，老板 OK， 你就这样做这样的着装咯。
3: 如果老板做，那么下属就会跟着开始做了，就比较有勇气去做一些比较大的调整，着装方面。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0: 农历是6月18。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4: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3新闻快报。
5: 本地建筑已有66%实现绿化，正朝着2030年80%的节能建筑目标顺利推进。政府在2021年公布了2030年新加坡绿色发展蓝图，计划到2030年按照总楼面面积绿化我国80%的建筑。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新加坡绿色建筑委员会新一次举办的双年颁奖礼上以主宾身份致辞时，将66%节能建筑已实现绿化的成就视为重大的进展。国家文物局新一次推出全面更新的义顺历史走道，这一条历史走道在2010年首次推出时是作为义顺三八旺历史走道的一部分。三八旺历史走道已在2021年独立推出，义顺历史走道得到全面更新之后，将成为探索义顺文化遗产的专属历史走道。焕然一新的走道共设17个沿线景点、8个路线标示牌和2条主题路线，它将会更全面地记录新加坡义顺的发展历史。除了广为人知的义顺故事，也会介绍较鲜为人知的十里达、陈厝港和彩起村的历史。
4: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锁定新加坡 UFM 100。

0: 一首歌曲还有资讯过后，我就会开放热线6691-1003。最后一对那些年的歌二演唱会门票马上送给你。
1: 你可以看穿谁

0: 1003路况情报。早上时间8:36，提醒你 TP1 往 PIE 过了彭沟若有障碍物，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五条车道。PIE 往大市在 TOTA Avenue 的入口处有车辆抛锚。TP1 往 PIE 在 KP1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
1: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B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2: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拉萨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000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0: 五个答案送给你，最后两张的妮娜新年的歌二 Cat 2演唱会门票，演出的日期是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所以如果你要挑战我们的10秒 easy 不 easy， 确保这个日期你是有空的。
1: 是，地点是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这次出席的歌手有苏慧伦、有万芳、林小培、苏永康、林隆璇、黄舒骏、熊天平跟南方二重唱。
2: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网去买了买票哦 bookmyshow.sg。
0: 因为热线已经很满了，6691-1003，期待
2: 想好你的玩家名字哦。
0: 希望你们可以闯关成功。
1: 是，哇，苏慧伦会来耶！自从看了那个
2: 那些年
1: 那一场，
0: 已经
2: 是你的婚礼，
1: 是你的婚礼，对，
0: 张斌来的，真的是有年纪那些年，我们有那些，
2: 欢迎你啊，
0: 我们有那些年，
2: 快进入40岁哈
0: ，Hello Hello，
1: 错过的大雨
3: ，Hello，
0: 早安，
3: 早安，
2: 早安，
3: 哎，
2: 玩家名字啊，你好，你好，
0: 早，名称，
3: 辣条，
2: 辣条，
0: 辣条，1到3选一个号码。
3: 我选2号，
0: 二号哈 ，OK。这一题这个星期出过哈，所以你要往很明显，给很明显的答案啦。你要想远一点
3: ，OK，OK，OK。
0: 因为有一首歌叫《马不停蹄的忧伤》，
3: okay.
0: 对。
2: 我马不停蹄的忧伤，
0: 马不停蹄的忧伤，马啦马 ，OK
2: 马。
0: 至少5样，速度比马还要快的任何东西，
2: 不要为
3: 啊，
2: 对对，不要为难我
0: ，anything， 把你要它的速度一想，我就知道它肯定比马还要快的。你可以的，你要想一想。
2: OK，one go，
3: 和飞机火箭然后导弹，然后爆老虎。
0: OK，
1: 我们听到的答案包括了有
2: 车
1: 有飞机，有火箭，
2: 有
0: 导弹，
1: 最后两个答案是豹跟老虎。
0: 豹，
2: 肯定了，豹肯定是跑快过马的。
0: 豹是
2: 哇，你旁边有一个
0: 军师，
2: 这军师很厉害哦。
0: 很快哦，他也很快。我是说给答案很快。
2: 对，很快哦。这是你老公还是男朋友？
3: 老公。
0: 老公
3: 、
0: 那你喜欢哪一位歌手？老公喜欢哪一位歌手？
3: 老公喜欢，我喜欢苏慧伦啊，我本身喜欢苏慧伦。苏永康
2: 、啊，很好。
1: 他们两位都会在那些年的歌唱歌给你们听，恭喜两位，
2: 恭喜。

0: 唱成功，恭喜恭喜。
1: 来唱给我们听呢，你们唱给我们听。
2: 来，你的拿手苏芮伦的歌曲是什么？
1: 一起唱，一起唱来。
2: 你要先练习吗？哎，当天才可以跟苏芮伦一起唱吗？
1: 后面那位突然间很安静哎。
2: 恭喜啦！
1: 恭喜。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自首或举报。
3: 你们做过违规的事？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自首，或者是你看到身边的人做过违规的事，你要自首还是举报？
4: 自首吧。
3: 自首，好，来你说。
4: 未成年的时候就喝酒啊，哇，跟朋友聚在一起。喝酒
5: 所以一般都是未成年的吗？
4: 都是啊，13、14岁吧，当时。
3: 你爸妈知道吗？那时候你13、14岁喝酒。
4: 第一杯烈酒是爸爸给的，应该是小学吧。
3: 啊，小学。
5: 你现在酒量应该很好吧？
4: 现在不好了，现在少喝了。
5: 哦，代表曾经很好。有没有曾经发过酒疯啊，或是在外头喝醉酒啊？
4: 我是没有，酒品还不错。
5: 哦，那就好。
3: 那就好，因为
4: 身边的朋友的那个酒品是比较夸张一点。
5: 他们做了什么？
4: 他们就会喝到一半，在那边开始做sit up。
3: 那当然未成年喝酒是违规的，然后当然你也不可以买酒，就是身边有些爸妈会在自己在的情况之下
5: 对
3: 跟孩子一起喝。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1: The Play Show。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7: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6: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7: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6: 7晚入住5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0: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如果你是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有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1: Drop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今年的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只要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就可以了。
2: 年龄是介于12到25岁的年轻朋友们，
0: 是
2: 你可以呢立即的上网 dropfree.sg 去提交你的作品。那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的现金大奖。
0: 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3: UFM 1003，
4: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郭嘉伟的歌曲《那片海滩》，待会儿在九点过后，因为我看到之前就是有一个视频，就是被疯传了，是新加坡一个网红，女网红，她就上传了一段蛮长的视频，可能50分钟左右啦，然后就讲
1: 说什么，
0: 讲述了就是交往多年的未婚夫出轨，然后当中还有一些证据等等，然后因为她。当然很 drama 很八卦嘛，然后很多人就看啦，哇，观看人数是突破100万的，
1: 哦，
0: 然后有就发酵了很多讨论啦，最近那个视频被他撤下来了，
1: 哦，
0: 为什么会被撤下来呢？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因为之前的八卦我们没有聊到，但可能就听众有看到了，
1: 八卦人真的蛮多的。
0: 就是50分钟，他中间讲说他那个男生那个简讯，截图啊 ，this is what happened， 每个人就 follow。
1: 所以你们算是一个八卦的人吗？我觉得姚是，
2: 我挺八卦的，因为对我来讲，八卦它是有社会正面意义的。
0: 完了，社会正面意义，
2: 听我娓娓道来，
0: 请解释
2: 社会正面意义。
0: 你不要念读个硕士，你知道？
1: 还有就是，昨天我也发现我的帮佣真的是一个很八卦的人。
2: 八卦它的功能在哪里？就当我们在讲八卦的时候，它其实有个警示作用。因为当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某某人做这件事情会被我们拿来当八卦来说，我们就会同时提醒自己不要做那些事情。所以为什么八卦有它的存在意义？就好像为什么我们新闻报道总是会报道一些好像法庭的新闻，它也是有个警示意义，就告诉大家说你不要这么做，因为你做了会面对比方说司法这个惩处。
0: 对对，
2: 同样的八卦也是一样。
0: 最近带的方帽果然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对，八卦好，八卦妙，
0: 八卦八卦八卦八卦
1: 叫，让人呱呱叫。我只能总结你讲的，
2: 八卦万岁，
1: 八卦有理，
0: 八卦好。
1: 等一下我来看这个女生，
0: 八卦好，八卦妙，八卦让人呱呱叫。
2: 对，
0: 好，下个小时除了八卦，我们还有广播剧，还有这个程瑶也是有好过点的，
1: 我觉得你可以跟我帮佣做好朋友。
2: 我肯定，我们是 sisters 啊。
0: OK， sister。UFM 103路况情报，你可以剪吹了聊啦。
1: 啊，就这段了。
0: 他刚才那一段讲的多好，哇，是有警示的意义。
1: 真的，因为我跟你讲，我真的看过瑶哦，他听八卦这。入神的，而且还会挖的呢。你讲了完之后，还会
0: 他以前做记当记者的吗？
2: 我把八卦当作是一种关怀别人的方式。
0: 是，我关怀方式，你的关怀方式是你。
2: 听众们，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说法？八卦是有它的社会功能的。就是因为有了八卦，大家才知道说 OK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0: 八卦是个社会的润滑剂。
1: 好了好了，
2: 说得好，
1: 你们是姚的朋友的，来来发进来88510303，我看有多少人就是让人呱呱叫的。
0: 路况路况，
2: 八卦很重要，这个路况
0: 路况也很重要。
2: 提醒你 SLE 往 CTE 过了优出刚入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事故，再来几个路段有交通拥堵的情况。 CTE 隧道往 AYE 在 High Floor 的出口， SLE 往 BKE 在Woodlands Avenue 12的出口处。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我就是那种不是很会听八卦的人，我帮过我八卦的时候，我会翻到白眼的。
2: 真的吗
1: ？OK OK， 好了，讲完了哈。OK， 煮饭煮饭这样子。
2: 可是你还是听进去了对吧？
1: 没有，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我就听了。OK， 好了，大家有兴趣知道天气吗？
0: 还是要知道。
2: 这个、
1: 八卦一下，八卦一下，
2: 这个、很重要。
1: 下午的时候，西部跟北部会下雷阵雨哦，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你们猜不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9:01。

0: 访 Jewel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配合航空交通的迅速增长，我国未来将会启用新一代空中交通管理系统。新的系统预计2030年投入运作，届时每年可以更安全高效应付多达100万架的航班起降。新加坡民航局已将相关的合约颁发给法国科技公司泰雷兹，由后者负责开发这一套新系统的相关设备。国际民航组织预测，未来25年的航空客运量将会增长近3倍，其中一半的增长预料会来自亚太区。本地去年提出把室内冷气设定在25摄氏度的倡议之后，收效甚佳。当局乘胜追击，推出首个针对上班族的着装指南，从选择的布料、款式、搭配，还有洗涤护理等多方面，提出既环保又舒适的着装建议。节能25运动去年5月推出，提倡把室内冷气设定在25度，至今有超过200个业界伙伴参与，节省了至少640万元。英国电音组合 Massive Attack 在新加坡演出时公开展示巴勒斯坦旗帜，有公众针对此事向警方报案。根据社交媒体平台上流传的视频，组合的2名成员在台上展示巴勒斯坦的旗帜，现场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有欢呼。我国警方受询时证实接获了公众的报案，正在进行调查。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也同时调查事件是否违反了艺术娱乐执照的许可条件。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访 Jewel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放下。
5: The Play Show， 好吧，就这里讲八卦吧。
6: 耶、yeah! ，听八卦了，大家听八卦了。
5: 不过八卦有后续发展呢、啊。就刚刚讲到了一名本地女网红，就上传了大约50分钟的视频，指控交往多年的未婚夫出轨，然后有很多证据啊、截图啊、简讯啊等等啊，讲说啊做了这些事情，但每个人很八卦了，很多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啊、点击率是突破100万的啊、你谷歌。好刚 ，OK， 不要紧，我就不讲是什么事了哈。
1: 八卦的人这个时候已经动作，已经行动了，
6: 总已经拿出 IG 这边 search。
5: 对对，总而言之有这件事啦，可能应该听众有看到了哈。
1: 是
5: 疯传嘛。然后最近呢，那位网红就主动的把影片撤下了，下架了。
1: 为什么撤掉？
5: 因为他就说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互联网安全委员会的一个通知。主动联系了他们，然后他是说他把这个影片撤下来了，然后有媒体就问了，他们是 Online Safety Commission 啊 ，OSC 了，互联网安全委员会啊，他们就提到了，他们其实没有下令那位网红说你一定要删除这段影片，而是考虑到其实 OK， 我们也知道你这段期间的情绪，
1: 我们也理解，
5: 我们也理解，我们。这封信主要
1: 有点好言相劝这样子，
5: 有一点、这封信主要是要提醒你，就是网络的有他的视频的有些部分的内容可能构成网络有害行为，就让你自行去处理啦。对啊，英文是讲说哈，我看一下哈，We recognize that this was an emotionally trying period for 那位网红。就这段期间，其实可能你的情绪也不好受。
1: 是。
5: 然后解释只部分的内容可能是网络有害行为。然后 we thank her for doing so proactively。所以他最后自己撤下来，我感谢他。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人情味在里头。
6: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机构跟组织，他会去观察，然后甚至会给一些，比方说，
5: 他们
6: 说这样的言论的网红一些建议的嘞，
5: 当然那个单位是有收到一些检举啦，肯定是有收到。
6: 他是一个官方的单位吗？好特别哦，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单位，会去给网红一些建议。
5: 我看一下哈，
6: 还有关心的
1: 一些良性的建议啦。
5: 因为主要是比如说，因为网络有害行为包括什么，就是我散播谣言或者是虐童的影片啊，类似这样，或者我公开你的个人资料，网络骚扰，网络跟踪你stalking， 这些都是所谓的有害行为啊。
1: 对，可能他的50分钟里面，可能他也说到一些我没看到啦，不过我觉得可能说到一些可能影响小部分一些人。
6: 而且我觉得特别的是这个委员会对不对，他介入的方式不是直接告诉你说，哦，你这么做违反了哪些规定？他不是白纸黑字的说你违反了什么，违反了什么，而是从那一位网红的角度替他设身处地着想，然后跟他讲说，你这么做可能会有哪一些情况？就他的那个手段是比较温和跟温暖的，
1: 比较委婉一点的。
6: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因为过去大家对于政府机构的介入都是，BB， 你违反这个东西咯，你违反这个条例咯，所以你要撤下来。
1: 撤下来，
6: 他不是
5: 不是不是，想说是会有这样的影响，跟他沟通。互联网安全委员会是新加坡第一个专门帮助网络伤害受害者的政府机构。
1: 我觉得是一种把关呐、就是他们在旁边把关，然后如果看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可能他们就建议那你发泄。OK， 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这个整个事情，可是是不是可以撤下来了？
6: 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会让那个网红觉得我被理解。如果今天这个委员会他是直接，比方说你违反了，你撤下来，我觉得那个网红未必会想要撤下来。但是因为今天那个委员会是用一个，我是来关怀你，我了解你经历了什么的一个方式去着手，
1: 对，
6: 比较容易让对方听得进去啦。
1: 大家 OK 吗？因为我们有聊到八卦我们有聊到那个女播主
5: 的八卦，
1: 对，她在说什么啊？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PR1 往张仪经过了帕西拉巴那里是有汽车抛锚的，避开第四条车道。另外以下路段车多， PR1 往大市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 CT 赛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较早前 SL1 往 CT1 经过 Yio Chu Kang Road 发生意外，车龙汇集到 Lantau Avenue， 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拉萨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2: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3: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4: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1: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0: UFM 103祝新加坡
1: 生日快乐！
5: 最后机会，赢得国庆日庆典的门票，
6: 没有错，
5: 最后的机会了，
7: 最后
6: 送出两张8月9号国庆庆典的门票。那么赢取的方式很简单，刚刚大家有听到有一帮小朋友分享他们最爱新加坡的什么，对不对？
5: 对，
6: 我们也想听你的声音告诉我们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但是我们是开放给开关引号小朋友啊。
0: 嗯，只要听起来像小朋友，可是目前为止我没听到成功的例子。
6: 没关系，但只要有参与都有机会。
0: OK， 分享你最爱新加坡的一件事情，然后把这个语音呢就发过来，就有机会可以赢取正日哦，8月9号国庆庆典门票、啊。
5: 是我们的截止就是今天中午12点之前啊，中午12点之前赶快传进来88551003。如果你是被幸运抽中的话，会在今天傍晚
6: 啊收到通知。
5: OK， 我抽播一些啦，因为我们都有收集你们的语音留言哈。
8: 我喜欢新加坡的多元种族文化。新加坡生日快乐！
0: 这个好，
5: 这小朋友、
0: 这个。
9: 我最爱新加坡的，我爸是和弟弟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0: 我喜欢新加坡的治安和美食，祝新加坡生日快乐。
11: 这肯定是大人，
0: 大人这个妈咪还是
5: 想真的很想赢门票、
0: 用心良苦啊，
5: 有传就有机会了、
0: 对，很难说了，
5: 很难说、
6: 是的，我是进来哦，88551001。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2: 农历是6月1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听。

0: 他是 Amsden 王俊荣，太阳与地球的原唱。这首歌的歌名是 37.5 度。你们还记得小时候小学学的我们人体的正常体温是几度啊？
1: 36.7。
2: 过了37就是体温偏高。我记得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每天早上都要量体温，如果是高过37我们就要举手。
1: 是，也少提醒一下，如果你家里有养毛孩的话，像狗狗哈，如果你发现他看你的眼神不太对劲，他可能在发烧。
2: 还是发烧？
1: 不是发烧，
0: 眼神不太对劲。
1: 对，他已经烟了，你来发烧了。因为我发现有一些这个饲主可能没有
0: 留意
1: 注意到狗狗。
0: 没有温度计给狗狗的吗？
1: 也有啦，可是通常。我不知道我家的，我每次发现的时候，它已经39度多了。那个
0: 他们也是有正常，他们的正常体温是处于的，就带去给医生看的。
1: 对对，带去兽医就对了。
2: 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其实尽量可以留一个风扇，让这个家里的毛孩、狗狗或猫猫有地方可以降温。
1: 是的，太热了。
0: 从他的歌名，我们竟然可以讲到那么实用的讯息。
1: 对，真的，我们可以继续聊下去的，可以聊到很多了。
2: 因为照顾这个毛孩其实很重要，因为毛孩他不会讲他不舒服，
1: 对，不会说话，
2: 所以主人要主动的去关心他们的环境。
1: OK。

0: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1: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
2: Andrew， 早安！今天的一日行程已经帮你设置好了。工作时间7小时12分钟，休息时间1小时48分钟。午餐健康餐盘已经订好了，少油少盐，较健康选择，只有500卡路里。
3: 啊、哦，又是这样，我连吃一口炸鸡、喝一口可乐的自由都没有。
2: 注意注意，你现在的心跳有点快，可能是感到焦虑。Andrew， 请按照我给你的计划执行，你的情绪波动将会减少15.6%。
3: 减少波动，唉，到底是我在过生活，还是你在过生活啊？
4: 哎 ，Andrew， 听你的 AI 讲，你还没开始做那个项目啊？你看看我的 AI， 它帮我把效率提到110%喽。如果你再不跟进，下个月底的 appraiser 你就惨了哦。
3: 你不用休息的咩？整天跟着这台机器跑来跑去，你不累啊？
4: 加速吗？在新加坡比人家晚一秒都会落伍。 AI 设计的一路有你城市是最佳路线来的，照做就 steady 啦。
5: 哎呦 Andrew， 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呢。要不啊，等一下我们偷偷去买一杯珍珠奶茶给自己充电一下，不要理那个 AI 了啦。
2: 警告警告，检测到丽梅正在提议不健康的社交活动。 Andrew，你的情绪指数已经跌到14.23%了，被归类为倦怠状态。调整建议：取消跟丽梅的无意义社交。你的休息时间可以增加30分钟。

0: 中，请选择接受还是拒绝。
1: 我要拒绝！你不要打扰我跟同事讲话。什么？拒绝错误？为什么不能选？
0: 系统已经自动帮你更改选项，默认调整，拒绝无效。今天的计划已经优化为最高性能模式，请马上开始工作。
1: 我今天可以不按照计划来吗？我觉得压力很大，我想休息。
2: 阿拉妈 Andrew， 你不要乱来啊，等一下系统扣你薪水啊。
0: Andrew，请你立刻马上开始执行。
1: 你到底凭什么？
0: 如果你继续违抗理想行程，系统就会通知人事部采取惩罚措施。你想要做个好员工对吧？
3: Andrew， 我看奶茶就算了吧，他真的一直在盯着你耶。
1: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一路有你吗？根本就是在坐牢。
0: 你不用担心，这一切的安排都是为了你的最高效率，我会一直在这里支持你的。不要担心，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我一直都在。
4: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亚军，一路有你，中正中学总校，王冉、汪奇涵、徐兰心。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我叫周以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4: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C-Line 8D。DMI 以及 CO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5: 如果你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来到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的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sbh.sg/careerexpo 注册 sb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你有没有过那一种到了晚上突然觉得很烦很累，却说不上为什么的感觉？心理学发现，很多情绪不是在事情发生的当下突然出现，而是白天被压住，到了晚上才浮出来。所以你白天忍住的那一些不爽、委屈、压力，其实他们都还在，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会找到一个出口宣泄出来。这其实是人类保护自己的一个机制，在相对安全的时刻，让情绪好好的发泄。如果你也面对情绪忽然涌上来但不知所措的情况，试一试这个小动作，在睡前花五分钟写下这三件事。一，今天让你不舒服的事是什么？二，你真正想说却没有说的话。三，你现在的感觉是什么？不用担心要找出解决办法，而是把它们给写出来。因为只有当情绪被看见，它才会减轻一些，你也会好过点。让自己好过点。

0: 王力宏的歌曲《你不在》。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这两个路段都有车子抛锚了，分别是 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以及 AYE 往 MCE 在 Pioneer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气象署也预测说，在下午时分，北部还有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UFM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也是7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今天就把该收的尾给收了，我们8月全新崭新的一个月份哦，期待期待。接下来送上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太阳之子》，待会你还会听到罗志祥的《爱不单行》，还有曾沛慈的《孤单心事》。

0: 这首歌曲是曾沛慈的《孤单心事》。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Tuas West Road 往 AYE 的方向，在 AYE 和 Pioneer Road 之间都是交通拥堵的。较早前 ECP 往樟宜在 Tanjong Katong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事先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你的选择藏着你的答案。欢迎来到今天的 A 面 B 面，今天星期五了。今天的题目是，当被人插队的时候，你会被人插队，你会怎么样？ A 翻白眼但是不说， B 直接开口提醒那个人。被人插队的时候，你会 A 翻白眼但是不说，还是 B 直接开口提醒他呢？把你的选择发送过来88551003， A 还是 B， 要附上原因也可以哦。然后今天是抽签日，所以如果想要赢取书签的朋友，也可以在你的答案后面打上书签。

0: 这是薛之谦的天外来物，之前你还听到了 SHE 的怎么办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4: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3: 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被人插队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 A 翻白眼但不说，还是 B 直接开口提醒？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投票百分比，选 A 翻白眼但是什么都不说的占了 23%， 比较少数。那直接开口提醒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77%， 就是比较大多数的朋友都会选择 B 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理由，选择 B 直接开口提醒9922，他说不喜欢插队的人，所以一定要直接讲出来，不要憋着。还有0784，他说最讨厌那些 cut Q 的人了。还有这一位，他说4297，他说我会跟那个人说，因为每个人都要排队。0197说我会提醒对方，大家都在排队，请遵守秩序，非常有礼貌。还有2161，他说我选择 B 是因为直接礼貌的叫他排队，但如果是老人家的话，我可能会看情况而定。1596，我一定是选 B 啊， Stand up for my right。 7582，他说直接提醒大家都排才公平。还有这位也是哦，如果对方是年长者或特别情况，他会让出他的位，自己再从后面再排起，哦，对后面的人才公平。天哪，也太好了吧。还有1933，他说因为在我之后还有人跟我一样排队，如果我不出声的话，别人会以异样的眼光来看我。还有3659，他说要看对方的体型咯。他开玩笑的，他讲笑的啦。他说以前会开口，但是现在不太会了。他是选择 A 的朋友，因为呢他觉得，哦，社会生活水准大不如前，社会大家都越来越躁郁，所以呢他觉得我们就宽容一些吧，如此才能够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执或者是冲突。还有选择 A， 我们来看选择 A 的朋友，这位3238，他说他是静静的，曾经看过有人责问插队的人，两个人吵起来，我是个不爱管闲事的人，就算了吧。而且他看到插队的多数都是老人家。然后还有这位选择 A 的朋友，他说通常我不会插手别人的事，别人的这些不好的行为跟举动，或者是不礼貌的行为跟举动，我不会管。他说我管好我自己就好了，那是我啦，他说。还有这一位听众朋友也是选择 A， 他说我会翻白眼但不说，但是也要看是谁，看情况。如果在我有一些任务的时候插队我会说，但如果是我个人的事情，通常就是忍气吞声的啦。如果是我，以前我会还年纪还小的时候，我就会不敢讲，但是现在年纪比较大了，我会礼貌的提醒对方。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插队的，好像比方说有一些超市啊，就前面要空一大格，然后后面排就开始排队嘛，然后可能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不晓得那边有人排队，你看到空就过去，结果其实后来如果我有发生这样的状况，我是希望别人提醒我的，因为会很不好意思，就你不知道你后面有队伍。所以啊，我是选择 B， 讲出来提醒对方。
2: 我是大的

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1: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3: 今天的 A 面 B 面，我们的比分已经来到了，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20%， 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80%， 选择 B 的朋友增加了，大多数的朋友都是选择直接开口提醒插队的人，而不是选择 A 没有这个说出去或者是安静。1571他说，我会跟对方说，因为要给孩子一个榜样，勇敢的为我们的权利做争取，争取我们的权利。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他也是选择 B， 但是如果是老人家的话呢，他就还是会让一让。确实啦，如果是看到老人家行动或者是行动不便啊，然后因为老人家的腿脚也

马力也不能够排太久，站太久嘛，对吗？还有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也是选择 B， 就是他说不管是什么年纪，他说不守规则就要当面的跟他说，除非是孕妇啊，或者是行动不便的朋友，他就会让一让。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选择代表些什么呢？来，如果你是 20% 选择 A 翻白眼但不说的朋友，你内心骂了100句但嘴巴还是说算了，不是因为你没有脾气哦，而是觉得哎呀，为了这种事情吵架很累，小事情你吞，大事情你才会出声，但偶尔出声一次你会发现说哎，原来讲了也不会怎么样嘛。那选择 B 直接开口提醒插队的朋友的话呢，你是那种看不下去的，插队你觉得不说的话会对不起后面的人，后面排队的人，你觉得公平是很重要的，你不怕冲突，因为对的事情就要讲出来，但是记得要选对场合，还有我们提醒的这个语气也是蛮重要的哦。可能对方真的不知道的话，就跟他提醒一声说诶，队伍在后面哦，这样子跟他讲就可以了。然后有听众朋友遇到这件事情，他说有一次一个老外插队，我去提醒他那个队伍在后面，结果他说 just one or two is okay 他说当下我真是无语了，怎么会有那么厚脸皮的人啊，如果再遇到一样的回复应该怎么回答他呢？通常啦，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说，如果每个人像你这样 just one or two 就不止 one or two 了，是这样吗？还是如果是你们的话会怎么回复呢？

0: 我觉得听众朋友好机智哦，阿琳的歌曲《大大的拥抱》，刚刚说到一位听众碰到之前遇到一个老外插队，然后呢，老外就他讲了他，然后老外就跟他说：“哎呀 ，just one or two is OK 啦。”然后听众朋友就说 ：“OK， 7949，他说要告诉他 ，No is not OK， please ask for permission to cut queue from all the people behind me too。”还有呢，看到这位听众朋友他也讲说：“No, it's not okay, 一点都不 okay. How about let's call the police to settle this? 哇，叫警察，打给警察。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那我就会问那个老外，你要吃我的拳头吗？ Just one or two is okay, just one or two. 天哪。这个太那个，我知道你是讲笑的，因为还是不要使用暴力，因为对你不好。先出拳的那个人好像会刑事责任比较重哦。还有看到另外好几位听众朋友说，都说我会回答 Just one or two is okay 啊 ，OK 咯，那你就移到他前面去，就插回他的队，跟他说 You say one 吗？Just one or two is okay.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说啦，可以问一下后面排队的人说，你们觉得他说 one or two OK 吗？他们讲 OK， 我就 OK。 天哪，你们好会为自己争取自己应该有的权益哦。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是新加坡一个女网红，她就上传了一段蛮长的视频，可能50分钟左右啦，然后就讲述了就是交往多年的未婚夫出轨，当然很 drama 很八卦嘛，很多人就看啦，哇，观看人数是突破100万的、
4: 哦、所以你们算是一个八卦的人吗？ 我觉得姚是，
5: 我挺八卦的、啊、八卦它是有社会正面意义的。
3: 社会正面意义，
5: 听我娓娓道来，从阅读来讲，八卦有它的存在意义，就好像为什么我们新闻报道总是会报道一些好像法庭的新闻，它也是有个警示意义，就告诉大家说你不要这么做，因为你做了会面对比方说司法这个惩处。
3: 对对，
5: 同样的八卦也是一样。
3: 最近戴了方帽果然不一样。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八卦好，八卦妙，
3: 八卦八卦八卦八卦，
4: 让人呱呱叫。我只能总结你讲的，
5: 八卦万岁，
4: 八卦有你。
3: 我觉得
4: 你可以跟我帮佣做好朋友。
5: 我肯定，我会 sister 啥
3: ？OK sister。
1: UFM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2: The Play Show。

0: 关喆的歌曲《想你的夜》，之前你还听到了胡夏的《替我照顾他》。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AYE 网 MCE 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车龙一直回堵到 Benoi Road。 AYE 也就是在 Jalan Boon Lay 之后的 AYE 是关闭的。另外也看到了 CTE 网 AYE 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昌邑之间车多。还有这是那个是比较早以前的情况。 OK， 接下来呢比较新的这个路况是 Lorong Tree Geylang 那里，在 Upper Boon Keng Road 那边交通灯失灵， PIE 网张仪在 BK1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和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你要我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
2: 哦。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
1: 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
2: 你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到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的需求。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且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 sph.sg/careerexpo。 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的。

0: 这是方大同的才23，之前你还听到了五月天的什么歌，还有梁静茹的暖暖。这位听众朋友发了很长的一则简讯来，因为对刚刚那个关于插队的话题非常有感觉哦。他说很想分享，以前我如果看到有人插队的话呢，通常都会选择沉默，但是当了妈妈之后我改变了很多。他有一次就在瑞士排队等缆车，有一群游客插队挤到了两位日本女士的前面，那两位日本女士非常的腼腆，看起来有点无助。那是我第一次开口对那群插队的游客说，他们排在我们所有人的前面，所以他们不应该那么做。然后呢，就有其他的来自于别的国家的游客也开始附和说，对对对，你们应该排到后面去。于是那一群插队的游客就走到队伍后面去了。那两位日本女士非常的感激。其实当时我的心跳得很快，因为我真的很害怕面对一群游客哦。毕竟那是我第一次出声斥责别人，而且我也想为孩子做一个好榜样。确实我们都说为母则强，当了妈妈之后变得非常的勇敢啊。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Topayo 的出口处 16A 的出口处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避免使用第五条车道。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元，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3: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实在的话题，赚钱跟花钱哪一个会让你对生活更加的满意，你知道吗？英国国家统计局真的有去做一个研究哦，结果他们发现说，决定我们生活满意度的不是你赚多少钱，而是你怎么去花。研究指出，把钱花在酒店、餐厅，还有布置家里这些东西上面的话呢，跟生活满意度是正相关的。但是如果你花在保险或者是手机费，这些就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研究人员也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就是比起花钱本身，你的个人状况是更加重要的。那什么样的状况最容易让人满意呢？第一，当然就是我们的健康。因为研究发现说，觉得自己非常健康的人，生活满意度比还算健康的人高出3倍，而觉得自己的健康很糟糕的人，满意度比还算健康的人低了5.7倍。所以健康真的是一切的基础。那第二个状况就是婚姻，有伴侣有婚姻的人满意度也比单身的人高，而这个影响比之前前些年更加的明显了。第三是经济状况，虽然研究有说花钱比赚钱重要，但是如果你的年收入大概在新币37,000到65,000之间，收入提高还是会让你更加的开心的。另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年龄。研究发现说，年轻人的满意度比40多岁的人高，但是过了50岁之后呢，满意度又会回升，到了80岁再往下降。这个跟我们以前有聊过的一个 U 型曲线是不是有点像呢？年轻人的满意度比40多岁高，过了50岁之后又回升。生活的环境也是很重要的，有自己的房子的人满意度比租房的人高，有小孩的家庭满意度也比没有小孩的高，最后退休的人满意度也比较高。那当然如果是失业或者是因为生病没有办法工作的话呢，满意度明显当然是偏低的。 所以总结一下，想要对生活更加的满意，让生活的满意度提高的话呢，顾好自己最重要，健康最重要，还有要珍惜身边的人，偶尔花钱犒赏一下自己。花在哪里呢？研究有说花在酒店、餐厅、布置家里这些东西上面，还有住得舒服一点点。这些听起来很平凡，但是数据已经告诉我们说它是真的有用的。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1号，七月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工作日，今天是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艾怡良， UFM 103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FM 一零三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9: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你录了吗？我最爱新加坡的什么什么，最后说祝新加坡生日快乐，把你的音频 WhatsApp 到885-1003，截止时间就是待会儿的中午12点，幸运被抽中的听众将会在今天傍晚之前收到通知，看你能不能够有机会获得8月9号的国庆庆典门票。昂首阔步，众志成城，再创辉煌，新报业媒体是2026年新加坡国庆庆典主要合作伙伴。这是本地网红夫妻档 Bert and Lulu 的 This is Home。

0: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1: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0: 够了哈！
1: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0: 那怎么办？
2: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r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1: 生活就要 Brutiful， 11:37，你好，我是欣盈，今天是星期五喽。

瘫在家里头，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压力好像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努力而变轻哦。想要好好的休息，又怕花钱啦，又怕时间不够啦，最后它就是一个循环。但是呢，最近在国外很流行一种叫做 micro retreats 的东西，中文华语可以叫做微进修或者是微度假 micro retreats。 它的概念很简单，那就是休息不一定要花大钱或者是请长假，只要懂得创造跟平常不一样的时刻就可以了。那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不用飞出国，短短的一个短暂的时间刻意安排来抽离的时光，它不是要你飞多远，而是在你熟悉的环境之外找一个跟日常生活完全切开的角落，好好的休息、反思跟充电。很多人觉得休息一定要请假出国才算数，但是它有时候反而是另一种压力哦。Micro retreats 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弹性，比如说一个周末或者是一个安静的下午，甚至是忙里偷闲的几个小时都可以，重点是为你自己打造一个跟日常隔离的空间，不管在家里还是其他的让你放松的空间，只要能够让你暂时放下责任，找回平静，那就是很完美的 micro retreats。 还有呢，就是他们给了几个建议，就是比方说你可以做些什么呢，就是同个城市找一家舒服的饭店住一晚，好好的独处，这样也是 OK 的。还有周末早起试试看搭第一班车去没有去过的小地方走一走，比方说你可以搭一趟巴士到一个最远的路线去，或者是中间选一个地方你没有去过的地方走一走。还有可以在家整理一个小角落，比方说做瑜伽、看书、写日记，或者练习呼吸、冥想都可以，那个角落就用来做这些事情。或者是订一间有主人风格的 Airbnb， 体验别人的日常生活是跟你不一样的。还有周末也可以找个大自然的地方践行，把这个平时办公的那个乌烟瘴气全部都释放出来。又或者刻意安排一个下午完全不做任何有产出价值的事，下午就给它放空。要记住的是呢， micro retreats 休息不是偷懒，是你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礼物，重点是高浓度的抽离。当你自己为自己创造一种不一样的氛围的时候呢，身体就会慢慢的从紧绷的状态松开，你才会真正感觉到脚踏实地，才会想清楚自己到底在忙些什么。

0: 孙燕姿的《克卜勒》，之前你还听到了李荣浩的歌曲《海陆风》，去海边吹吹风啊，也可以算是一个 micro retreat 哦。刚刚有看到听众朋友，他说他刚刚才完成了一个 micro retreat， 去 Hillview 走一走。九月的时候，他想要去一周的 yoga retreat 或者是静心营，想问听众朋友有什么好介绍吗？另外呢，还有看到这位听众，他说我试过一个人住海边酒店，沉思沉淀，第二天早上看日出，然后这个感觉非常的好，就是有时候呢不用太长时间的放空，就短短的 micro retreats 对身心也是很有帮助的。还有0049他发来了很漂亮的照片，他这是在日本的 Airbnb 放空的照片，然后很唯美耶，他在的这个地方那看起来就是日本的圆顶屋。哎，最近有好多地方都有哦，像是那种冰屋啊，或者是圆顶屋，很多这样子的民宿跟旅居的选择，有机会我也想要去看一看。像除了日本之外，挪威也有，然后美国也有，好多的地方都有这样子的民宿。
1: 我要点歌。
2: Hello， 我叫周一帆。
3: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2: 大鱼。
3: 你今年几岁啊？
2: 12岁。
3: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2: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3: 怎么说？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2: 哦，他们看着我。
3: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在看着你讲电话。
2: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3: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2: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了，所以鼓励一下。
3: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2: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 sub
3: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2: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太可爱了，谢谢你。
1: 我要点歌
3: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3: 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
1: 6691-1003
4: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1: 我要点歌。
5: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6: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5: 这么方便？
6: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5: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6: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7: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8: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7: 什么意思？
8: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9: UFM 1003，新歌速递。

0: 卢广仲的歌曲《慢灵魂》，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歌手年纪轻轻才19岁的哈娜白喜恩，她的新歌《想念在你身边》。这一首歌曲呢，今天7月31号已经上架到各大数码平台咯。而且说到这首歌曲哦，它不仅是记录了情感的成长，也见证了他在音乐路上的跨度。因为歌曲的原型其实是他的校园作业，那之后呢就慢慢蜕变成现在更具情感深度和专业质感的比较成熟的作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CT1 隧道往 AY1 在 Kenhill Circle 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看到了 AY1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处那里也有车子抛锚， CT1 往 AY1 在 Balestier Road 和 PIE 昌邑之间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气象署预测下午时分在北部和西部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02。 UFM

0: 唉，医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0: Angela 的西大调，之前你还听到了 Dio 大影的节约用爱，还有六哲的歌曲毕竟深爱过。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你留意 CTE 往 AY1 在 PIE 大市之后第三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看到了 CTE 往 AY1 在 Orchard Road 的出口处那里车多，还有 AY1 往大市在 Clementi Road 的入口处那里较早前有车子抛锚了。
2: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定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0: 最近有没有搭飞机做长途旅行之类的呢？长途飞行饮食的时间比较容易打乱，然后机场的食物贵，选择又少，所以自己准备一点合适的零食，不但可以避免肚子饿，也可以维持你的精神还有体力。那专家就说了，在高空脱水的环境里呢，吃对零食是很重要的，因为吃错的话呢，不只是血糖可能会突然间降下来，还容易引发严重的水肿。那到底应该带什么上飞机好呢？营养学家首推无盐的核桃，无盐核桃堪称是完美的空中零食，因为它很方便携带，耐放，又没有强烈的气味，还符合登机安全规定。另外，无盐核桃还有三大功效，第一就是稳定血糖，管理食欲。核桃富含纤维、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能够促进饱足感，荷尔蒙释放，有效地降低你对甜食的渴望。第二点是它还能够改善睡眠，调整时差。研究说每天吃一份核桃的人更容易入睡，睡眠品质更好，对适应时区变化也是很有帮助的。第三，守护你的心血管，因为核桃里面的 Omega 3 还有 Omega 6 能够降低三酸甘油脂，稳定血压，改善你的心脏健康。那如果真的不喜欢吃核桃的话呢，营养师也推荐像是毛豆、全麦饼干、低糖高蛋白能量棒、黑巧克力，这些都是健康的好选择。大家也要注意的是，如果是高钠高糖或者是气味比较浓烈的食物，就不太适合带上飞机了。像是因为机舱本来就容易脱水，一些钠含量的食物高的话呢，吃太咸反而让你觉得更口渴，而含糖量高的糕点呢，就会让你的血糖快速的上升又下降，让你感觉更累。至于水煮蛋，这些可能味道比较重一点点，可能会影响到隔壁的乘客哦。所以与其选择高油、高糖、高盐的加工食品，不如带一小包无盐核桃或者是其他原味的坚果，既方便又有饱足感，又能够照顾到你的心血管，让旅程更加的舒服。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连续十八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0: 赢，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2: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1: 在沙燕洲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2: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1: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2: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心莹的心灵小故事。
2: 讨好之所以活得累，是因为总是解读别人的心，渴望透过认同得到喜爱，就意味着要处处迎合他人，这样不断地委屈自己，真的就让所有的人满意吗？不可能，再顺从都会有人看我们不顺眼，人再好也没有办法讨所有人的欢心。讨好的人对自己也不可能满意，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自己。曾经有一个画家在街头做了一个实验，早上他把自己刚画好的一幅画放在街头，旁边摆上一支笔，让路人圈出他们最讨厌的地方。晚上他去取画的时候，发现整张画上密密麻麻都是圆圈，几乎每个地方都被人画上了讨厌的圆圈。他当然很失望，但又不甘心，他不相信自己的画居然一文不值。于是他再把这幅画放在街头，只不过这次要求路人圈出自己最喜欢的地方。结果呢，这幅画还是被圆圈给涂满了，几乎每一处都有人画上了象征欣赏的圆圈。所谓众口难调，就像有的人爱吃辣，有人不喜欢，各有所好。如果你不喜欢吃辣，却遇到爱吃的人要你多吃，你顺从配合，最后苦的是自己，累的也是自己。而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就算你完全照着他的想法做，也不一定会满意的。别人的意见是好是坏，也只是另一个人的看法而已，所以放手去做就对了，不需要所有人都认同你。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是新加坡一个女网红，她就上传了一段蛮长的视频，可能50分钟左右啦，然后就讲
3: 什么
2: 讲述了就是交往多年的未婚夫出轨，当然很 drama 很八卦嘛，很多人就看啦，哇，观看人数是突破100万的
3: 哦。所以你们算是一个八卦的人吗？ 我觉得姚是，
4: 我挺八卦的。八卦它是有社会正面意义的，
2: 社会正面意义，
4: 听我娓娓道来，
2: 请解释。
4: 略度来讲，八卦有它的存在意义，就好像为什么我们新闻报道总是会报道一些好像法庭的新闻，它也是有个警示意义，就告诉大家说你不要这么做，因为你做了会面对比方说司法这个惩处。
2: 对对，
4: 同样的八卦也是一样，
2: 最近带的方帽果然不一样。
3: 对对对对对对，八卦好，八卦妙，
2: 八卦八卦八卦
3: 叫，让人呱呱叫。我只能总结你讲的，
4: 八卦万岁，
3: 八卦有理。我觉得你可以跟我帮佣做好朋友。
4: 我肯定，我会 sister 啊。
2: OK sister，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C 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永久。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你留意 CTE 往 AYE 在 Orchard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以及 PIE 往樟宜在 Jalan Yunus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都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劳动力市场保持增长势头，今年第二季总就业人数连续19个季度上升，相比前一个季度增加10700人。第二季就业人数的增幅高于上一季度的9400人，与去年同期的10400人大致相近。人力部今天公布2026年第二季劳动市场报告预估数据时指出，这一季度的就业增长主要由非居民驱动。大市工业区蓬勃发展，为了方便工人通勤，陆路交通管理局将研究在大市南推出高容量巴士或无轨电车系统的可行性，以增加大市的交通衔接。研究结果预计明年出炉。交通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萧振祥今天走访新加坡铁路测试中心时宣布，如果确认这类快速公交系统可行，未来可能在其他地区推出，成为巴士与地铁之间另一种具潜力且经济效益的交通方式。可行性研究将聚焦如何最高效地服务乘客、运营与付费模式等方面，以确定长期运营成本与经济效益。另外，陆路交通管理局今天也发文告宣布，配合地铁环岛线第三阶段工程，将征用或部分征用15个工业地段，这些土地都由裕廊集团管理并转租给私人企业，受影响业者需最迟在2028年7月完成交接或迁移。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3: 下午一点到四点，鱼鳞的茶余饭后，不要打瞌睡。

0: 吴克群、南庸、知心台有袁耀维的说散就散，还有生门卓振声，你有满意吗？下午1: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刚刚听到这首南庸里头，他其实有一句口白，就是那个女生就是说，你这个坏男人，你想死吗？这样子一个意思。然后我听了那么久，其实我都不听不出来吴克群后来回答他什么，因为他听起来很像广东话。我每次听他讲的风吹走，我就想这是什么语言啊，这听起来很像广东话，所以我永远听不出来在讲什么。但是那女的讲得很清楚，就我现在会一点韩语之后呢，我又听得出来那女生在说什么。但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吴克群究竟说了什么。所以你听到的是什么？你听到的是 的话，你也可以发一个 WhatsApp 讯息进来跟我分享，你到底听到吴克群他回答他什么。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今天是礼拜五，当然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但因为今天礼拜五嘛，周末的时候你会去哪儿玩呢？如果你还在想说啊，周末的时候礼拜天没有东西做，米袋今天没有东西做的话，喜欢玩游戏、喜欢答题、喜欢探索本地美食还有文化的朋友就要注意了。自今年四月推出以来呢，由联合早报推出的线上知识问答游戏狮城荣耀杯现在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来临星期天，也就是8月2号下午2点到3点半，狮城荣耀杯将在淡滨尼天地，就是 Our Tampines Hub The Festive Plus 举行全国总决赛。是的，这么快就来到总决赛了。60名晋级总决赛的玩家呢，将在现场同台来较量，争夺5000元冠军大奖。无论你之前有没有玩过这个线上游戏啦，都欢迎你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个热烈的气氛，还可以参与现场特别为观众准备的挑战环节，考考自己的知识还有反应力，来赢取礼券。活动入场是免费的哦。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zb.sg/gloryofsingerfinal 查询。需要这个网址，刚刚没有听清楚，或者是觉得网址太长，你私底下都可以 WhatsApp 我，我可以把这个网址交给你。
1: 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还在路上的朋友请留意 PIE 朝张仪方向这台 PIO 的出口处之后， 16A 的出口处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伟俊的歌曲《单程票》，之前还有彭佳慧《大龄女子》。下午1:2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因为刚刚我有播《南庸》这首歌曲嘛，就是吴克群所演唱的。我说他开头的时候有一句对白是韩语，然后我是听得懂那个女生说的，那不能嘛，那主歌是破，就是。你这个坏男人，你想死吗？这样子一个意思。然后是模仿那个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这样子的一个感情，就是他们的一个关系，在里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部戏。然后那男生就回应一句嘛，但是因为其实吴克群他讲的那一句韩语我听了那么久我都听不出来是什么，然后我也没有去查，所以刚刚就问听众说后来他讲的是什么。那有听众说那个男生是回용서해줘，就是原谅我吧。哦，完全听不出来他在说这句용서해줘。而且通常就是如果女生这么说，你看韩剧的话，那你要死你想死吗？什么通常那男生会回应的是미안해미안해미안해，就对不起啊。应该不会马上讲说你原谅我吧，这样子那个是很中文的一个说法。但是如果是你看多了韩剧的话，通常那男生可能第一句会回复的应该是对不起。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清醒一滴点。我们今天的游戏单元呢就是真假新闻。 Yes， 这个游戏怎么玩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我现在会念出两则新闻标题，那你有一个任务，就是呢要去猜一猜究竟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因为呢我通常会选择一个比较以假乱真的方式来成这个标题，那其中有一则通常是真的。我甚至有时候呢两则新闻都是真的，所以现在呢你必须要听了这个新闻标题之后猜一猜，听出有什么一些漏洞或者是一些端倪，来猜出究竟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今天两则新闻，第一则新闻说到了丹麦推动共享晚餐社区，就是居民每个星期固定一起吃一顿晚餐，那每个人负责一道菜，希望减少都市人的孤独感，也让邻居重新认识彼此。第二则新闻说到了澳大利亚推出邻居评分制度，居民可以透过手机 APP 为邻居的礼貌、安静程度还有公共空间使用习惯打分数，这是作为社区管理参考。这两则新闻标题你觉得哪一则听起来才是真的呢？重复一下，这个都跟邻居有点关系哦。第一则说丹麦推出共享晚餐社区，居民每星期固定一起吃一顿晚餐，就是让邻居可以重新认识彼此。第二则新闻是澳大利亚推出邻居评分制度，透过手机 APP 为邻居的礼貌啊、安静程度啊、公共空间使用习惯来打分数，作为社区管理参考。注意是社区管理参考，是跟他们的 management 有关系的。那其实呢新加坡有类似这样子的 app， 只是我们不评邻居，我们是评说它的干净程度啊，还有就是现在这个 One Service app 可以做到的东西很多，囊括的一些服务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它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 app。所以呢你觉得哪一则新闻听起来是真的呢？还有为什么？你可以WhatsApp你的答案进来跟我分享，88551003。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这一次跟陈瑶去新疆有2天半自驾游，
4: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4个人或者2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3: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4: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一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攀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3: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u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5: Hello， 我是吴万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是叮当所演唱的《不是你的错》，这现在田馥甄《小幸运》，下午1:40，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游戏单元就是真假新闻，目前为止有少数的票差，目前为止是听众朋友呢猜第二则新闻是真的。今天这两则新闻是什么呢？第一则说丹麦推动了共享晚餐社区，就是居民每个星期固定一起吃一顿晚餐，然后每人负责一道菜，希望可以减少都市人的孤独感，也让邻居可以重新认识彼此。新闻二，澳大利亚推出邻居评分制度，居民可以透过手机 APP 为居民的，就是你的邻居礼貌啊、安静程度还有公共空间使用习惯打分数，作为社区管理参考。所以目前为止呢，就是虽然两个都有听众猜，但是稍稍胜出的是 B， 选择 B 的。有听众朋友说他觉得第一个是假的，一起吃晚餐好奇怪哦，你跟邻居吃晚餐很奇怪吗？他说第二个评分是还可以接受的。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他猜评分制度的是真的，另外一位听众说评分制度是行得通，是正确的，每个星期都要共享晚餐好像有点太多，真的有那么有空吗？是假的。还有这位听众说他是买了，他觉得第一则是真的，这样可以减少孤独感啊，又可以认识新朋友，感觉上是会发生的一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鱼林他现在住澳大利亚，他没有听说过这个政策，所以他选择 A 是真的。你会相信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朋友吗？他现在住在澳大利亚哦，他说 A 才是真的。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诶，他现在是一个问号，诶，你是在诶我还是你选择 A 呢？还有呢，这位听众说他选了第二个，因为好像有听过。第二则是真的吧，因为第一觉得不怎么卫生啊，为什么会不卫生啊，看人家吃东西。 B seems true， OK。 还有这位听众还是选择第二则新闻是真的，所以目前为止呢，目前听众朋友选择澳大利亚推出邻居评分制度是真的，你认为呢？等会儿一首歌曲之后给你揭晓答案，但是先给你听一下我们今天的与生俱来广播剧。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季军妈我在。

0: 林佳明先生吗？您订购的1:1仿真智能机器人到了，请签收。
1: 好的，谢谢你。
2: 哇，这做的真像，简直跟我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3: 启动完毕，主人你好。
2: 你会唱歌吗？
3: 我不只能唱世界各国的歌曲，还能给你写歌。
2: 那你唱听哦哦，
3: 这都几百年前的老歌了，你也太老土了吧。
2: 少废话，唱就对了。接下来跟着我学几句话。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3: 就这几句，我内建237种语言，你就没什么伟大的事要让我做吗？
2: 这比你想的伟大多了。还有，每顿饭都要拍下来，几点吃的，吃了什么，都要记。
3: 你花大钱买我回来，是叫我拍吃饭的照片。
2: 照做就对了，我可是你的主人。
3: 好的，主人。不过我要声明，这份工作完全配不上我的规格。
2: 我妈醒了，你快躲起来。
4: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啊？
2: 妈，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4: 佳明？哦，佳明，我好饿。
2: 妈，你中午刚吃过。
4: 没有，我没吃。
2: 你看，这是你中午吃的炒饭。
4: 那不是我吃的，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2: 妈，
4: 你不给我吃哦，你不疼我了，你不要我了。
2: 妈，你冷静一点，

0: 唱得真好听，跟我以前唱的一样。
1: 我当然唱得像你，这首歌是你教我的。
0: 我累了，我要回房。
2: 所以你训练我做那些是为了让我照顾他？他生病了？
1: 他得了失智症，忘了很多东西。当我一说话，常听哦哦，他就认得是我。
2: 哦，原来你是想抛下老母亲才找我来当替代品。
1: 我试过送他去护理中心，第一晚他就哭着打电话来，说里面的人他都不认识。我也请过看护，但他一样不接受，说家里来了陌生人不习惯，只有我在他才安心。
2: 所以你要我变成你？
1: 对，这是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
2: 我会好好当个乖儿子的。
1: 记得要注意他吃了什么，不要让他吃太多。还有，如果他要出去，不要拦他，陪他慢慢走，记住回家的路。
2: 知道了，
1: 谢谢你。妈，你要好好的。
0: 佳明，佳明。
2: 妈，我在。
0: 你是谁？这里是哪里？
2: 我是佳明，这是我们家。
0: 我昨晚做了个梦，梦见你生病了，躺在医院里，我看了好难过。
2: 妈，那只是梦。
0: 你是谁？
2: 妈，我是佳明。天鹅鹅白露鹅，
0: 天鹅鹅白露鹅。佳明，你不要离开妈妈。
2: 妈，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会每天都陪着你。
3: 季军，妈，我在。严永成学校，刘心如、李心凌。
4: 林佳明先生吗？你有家人陪你来吗？医生已经在等你了。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UFM 1003呈现，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郑福如的歌曲 Me and You， 刚刚也给你听到我们与生俱来广播剧，现在就是真的 AI 如果代替人类啊，就是在这个剧本里头有这样子一个幻想，但是它的结局呢确实是一个很温馨，要说温馨吗，有点小难过吧，这样子一个结局，我觉得同学们真的非常的有创意，但确实是啊，现在有 AI 之后啊，以假乱真真的太容易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所以我们才有真假新闻单元，给你辨识一下哪一则新闻才是真的，哪一则新闻是假的。如果呢，你就是常看新闻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单元对你来说可能就有一定的容易度，因为刚刚有听众朋友他发了音频进来跟我说，他感觉上第一则是真的，因为他在哪里看过这则新闻，他就说那时候就是因为真的是为了减少都市人的孤独感，就让邻居多了解彼此嘛，所以今天第一则新闻说丹麦推出共享晚餐社区，居民每星期会固定一起吃晚餐，这一则新闻其实是真的，你答对了吗？这则新闻呢是丹麦长期盛行的一个叫 community dining， 是它长期盛行，我不知道它丹麦语怎么讲，但是英语翻译是 community dining， 共享晚餐的文化，就不少社区学校还有公共空间都会定期举办居民共餐，就是希望可以促进社区的凝聚力，减少孤独，还有建立邻里关系，这已经是成为丹麦相当具代表性的社区文化之一，所以今天你知道了哈。还有呢，第二则新闻说澳大利亚推出邻居评分制度，有住在澳大利亚的听众朋友说，鱼鳞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制度，如果是的话他应该会被罚，如果是真的话他要多去社区去接地气了，他就会被扣分了。他就说这个则新闻是假的，果然是，你有没有相信他？这则新闻呢，就是澳大利亚虽然是有这个社区 app 叫 Nextdoor 来促进邻里交流，但是没有正式实施让居民互相评分的邻居评分制度，你猜对了吗？
2: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0: Eason 陈奕迅 K 歌之王 Air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P21 朝樟宜方向，在 Jalan Yunus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留意。Bukit Timah Road 朝市区方向，在 CT1 之后有道路工程，请你避开第一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可是在下午时分，北部、西部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两点。
5: UFM

娱乐翻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刘玉宁所演唱的《该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之前的郁可唯、林凡《听你说》，以及隔壁老樊《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下午2:15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玉玲。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你喜欢吃面包吗？你喜欢吃酸种面包吗？近年啊，就是越来越多酸种面包就是在市面上可以买得到，虽然我觉得它已经流行一阵子了啦，因为其实我有做烘焙，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有认真去研究它，但是后来我看到它步骤之后，我想说我应该没有想要天天做这件事，虽然后来他们就说哦，可以不用天天做啊，那一个礼拜一次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好像没有这个毅力，所以我只是做普通面包，但是酸种面包已经就是存在一段时间，但是近年来就是在无论超市啊或者是在一些主要的面包店，你好像都可以买得到酸种面包，以前就是比较高级的一个价格，但是现在比较平价的价格也买得到嘛，所以呢就是酸种面包，我看到这个最近一则新闻，有一名百万订阅的 YouTuber 他做了一个亲身实验，连续30天只吃酸种面包，他戒掉了白面包，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连续30天只吃酸种面包，戒掉白面包，身体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不是一个欠扁问答题，是真的有人去实验做这件事情，你要猜猜看吗？他究竟发生什么事，过了30天之后有什么大变化。那最重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有吃酸种面包吗？就近年，或是你自己本来就是像我这样之前就已经接触过酸种面包，已经有吃过，但是我确实觉得要看是哪一家做的，有一些酸种面包我吃了之后还是非常的不习惯，因为它毕竟就是有一丢丢的酸味在里面，但是也要看那一家它是怎么做，有一些就是做的几乎察觉不出来。然后我也记得我们曾经有位听众他做过酸种面包给我们吃，诶，那个也不错诶，他真的是很费力要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从就是最基础来做 from scratch， 就是他的那个 starter 的话，就花费时间，要花费一定的这个精神去养这个酵母。所以呢我那时候记忆深刻，就是说吃酸种面包的时候对我的身体好像没有造成太大的一些影响，因为有一些朋友说，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啦，就讲吃了之后会比较容易想上厕所啊，那我觉得在我身上好像没有这个效果嘞。我吃过很多不同种类的那酸种面包，就有看到的时候它价格又不贵，我会买来试试看。你呢，喜欢吃酸种面包吗？连续30天，就如果你平常有吃白面包的话，连续30天吃酸种面包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也看到 CTE 朝 AYE 在 PRE 的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 PRE 朝樟宜机场在 KPE 之后有车子停滞，Punggol Road、 TPE Slip Road 这是朝后港方向也有交通灯失灵，如果你在路上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事先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这是飞宇詹雯婷绝爱，之前的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听到周杰伦的歌曲，希望他在2027年1月8号到9号在新加坡开唱的时候听他唱这首歌吗？晴天新加坡嘉年华2027周杰伦世界巡回演唱会，其实就在2027年的1月8号到10号啊，在新加坡国家体育场，到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开唱啦。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刚刚在节目里头也提到啊，这个酸种面包 sourdough bread， 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吃这种面包。我的孩子吃了之后，他说嗯，这是他反应。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喜欢吃，我自己也是喜欢吃，所以就是在不同面包店，就是如果有看到的话，它价格也不太贵的话，我可能就会入手。那最近呢，其实我在新闻网上就看到这么一篇新闻，就说到了有一位百万订阅 YouTuber， 他亲身体验一个月连续30天只吃酸种面包，戒掉白面包身体会怎样。有听众朋友说身形会像胖面包。不是，这个 YouTuber 他自己亲身体验一个月之后，他每一天吃酸种面包戒掉白面包，他结果发现呢，下午胀气的老毛病消失了，早上也不再因为血糖飙升而昏昏欲睡，肠胃变顺，零食吃的变少，连皮肤都感觉透亮了起来。这听起来很像行销话术哦。但是呢，后来就有就是一些自媒体的朋友就去问这个营养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是这个 YouTuber 他自己的身体体质的关系，还是他现在在做行销？然后呢，这个营养师就证实，酸种面包的天然发酵过程确实会改变淀粉、麸质、植酸等等这个结构，所以会影响你的肠道菌相、营养吸收，甚至是血糖反应。不过呢，这个营养师也提醒了一个多数人天天吃都会忽略的一个风险，尤其呢是心血管疾病或者是高血压族群都要特别小心的。你这个风险是什么呢？注意的就是不是每一个酸种面包是酸种面包。刚刚话在方面有听众朋友发来讯息进来，我有看到他是讲说 because not all sourdough bread are sourdough， 真的，因为现在市场上它变普遍了嘛，但是呢它的这个制作方法或者是他用的一些原料可能不太一样。真正要注意的风险通常不是它的酸种本身，是钠含量、盐分。为什么呢？因为酸种面包在制作的时候通常会加入比较多的盐，是来控制它发酵，改善它口感。所以有些市售的酸种面包每100克的钠含量可高达400到600毫克甚至更高。如果你天天吃好几片，又搭什么火腿啦、cheese 啦、奶油啦这些配料，一餐的钠含量摄取可能就超过建议数量。对于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肾脏病患者而言，这会增加血压控制的难度，所以要特别注意留意这个营养标示，而不是看到 sourdough 酸种就认为它一定健康。不是，并非所有标示酸种的面包都是真正长时间天然发酵的，有一些产品它只是加入酸种风味或者是少量的酸种粉，再搭配商业酵母快速的制作，这个健康优势是有限的。如果你是想要尝试的话，你没有想要特别为健康去做这个改变的话，那你就不用深入去研究。但是如果你真心是在为更好的健康来 做一些改变的话，那你可能就要去研究一下你现在买的这个面包究竟是怎样的， 它的成分是什么，然后它是不是加了很多盐，它的钠含量怎样，还有它现在是怎样制作出来。问题就在于如果一些市售面包啊，你不知道它是怎样做的，你不知道它现在是做风味，它只是那个 flavor， 还是它加了少量的这个酸种粉而已，你都不知道它是怎样做的吗？那你只有吃了之后再吃，对不对？那或者是听身边的一些人介绍啊，你可能就如果是为了单纯是为了健康啊，你想要做一些改变的话，购买的时候就要注意。但是如果你现在只是想试试看啊，那就没有关系了，随便买啊，对不对？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1号星期五。
1: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巫启贤 ，UFM 1003的听众，你们好。2027年的1月3号，我将会回到新加坡来，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举办我的演唱会。这次的演唱会，我下了决心了，要多唱一些我早期的歌曲、新谣的歌曲给大家听，希望这个演唱会能够让大家的人生里面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谢谢大家。门票已在 Book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火车、彩虹，之前还有微微，还有黄庭伟，有你的夏天。
1: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0: 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机会来了。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围绕今年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为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元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是新加坡一个女网红，她就上传了一段蛮长的视频，可能50分钟左右啦，然后就讲
3: 说什么，
2: 讲述了就是交往多年的未婚夫出轨，当然很 drama 很八卦嘛，很多人就看了，哇，观看人数是突破100万的
3: 哦。所以你们算是一个八卦的人吗？ 我觉得姚是，
4: 我挺八卦的。八卦它是有社会证明意义的，
2: 社会证明意义，
4: 听我娓娓道来，
2: 从
4: 阅读来讲，八卦有它的存在意义，就好像为什么我们新闻报道总是会报道一些好像法庭的新闻，它也是有个警示意义，就告诉大家说你不要这么做，因为你做了会面对比方说司法这个惩处。
2: 对对，
4: 同样的八卦也是一样，
2: 最近带了方帽果然不一样。
3: 对对对对对对，八卦好，八卦妙，
2: 八卦八卦八卦
3: 笑，让人呱呱叫。我只能总结你讲的，
4: 八卦万岁，
3: 八卦有你。我觉得你可以跟我帮佣做好朋友。
4: 我肯定，我会 sister 啊。
2: OK sister，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6: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披魔幻力量，我还是爱着你。之前还有陈华，如果我很平庸，王思龙万有引力，还有维里安的很久很久。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 一朝 AY1 在 PR1 出口处行驶速度缓慢，请你留意。较早前 PR1 长张仪方向在 KP1 之后有车子停滞，还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彭沟 Road TP1 Slip Road 朝后港方向有交通灯失灵，请你留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是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尤其是在北部西部下午时分可能会下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小3:01。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受中东冲突影响，本地农场运营成本提高，政府将推出一次性补助金，帮助农场应对经营压力，维持生产，支持我国粮食供应韧性。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星期五在白美食辰养殖公司的育苗场推介仪式上宣布，将通过农业食品业转型基金推出一次性的农场韧性补助金，协助农场应付成本上涨。为了使交通违规者更长时间无法上路，实施多年的驾驶者赏罚记分制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收紧，首次吊销驾驶执照的门槛将从累积24分降低到18分，吊销期也将延长。交通警察星期五发文告指出，本地交通安全情况持续恶化，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从2024年的142人增加到2025年的149人，增幅为 5%， 达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位于红帽桥六道、服务超过40年的独栋公共图书馆，星期五运作后将关闭，并于11月在新地址红帽桥方开放。国务资政李显龙星期五上午在脸书分享一段他在12年前于红帽桥图书馆里给一群儿童念绘本故事的视频。据2025年发展总蓝图草案，红帽桥公共图书馆的原址日后将供发展医疗护理设施。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831的歌曲，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之前谈 Aline 的一个人，还有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下午3:19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等会儿呢，我们音乐单元呢就是 Hi Friday。如果你觉得现在有点昏昏欲睡的话，等会儿就可以一起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但是呢，其实说到动起来哦，周末的时候你会去哪儿？就是。通常周末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事情的话，想要找一些事情做的话，又想要做善事的话，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意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这是叶良俊和好友友善慈善演出。叶良俊将和好友董姿燕、汤维恩、 Max 李俊伟和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携手，和你一起重温一些经典金曲，共度一个暖心的音乐之夜。欢迎你和家人朋友前去，在歌声感受善意和真情。慈怀之声暖我心2026慈善音乐会是在9月27号星期天傍晚7点，在国家图书馆3楼，就是那个戏剧中心剧院呢、票价是188元或288元，欢迎你乐捐或是购买演出门票，和我们一起传递关爱。演出收益将用于推进优化这个慈怀疗护的一个发展，还有支持个人和社区携手陪伴重症患者度过人生最后旅程。捐款也将帮助重症患者、看护者还有专业慈怀医护者参与音乐会。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 singaporehospice.org.sg/VFH。 记不住个链接的话不要紧，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你有需要这个购买票的链接你也可以 WhatsApp 我。关于这个慈怀现在新加坡慈怀理事会是成立于1995年，也是新加坡善终疗护领域的重要机构，我们之前也跟他们合作过。但是呢，其实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音乐会，这个慈善音乐会的一些细节啊，你都可以上网去查询，需要这个网址记得可以 WhatsApp 过来885510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这时候关心路上的朋友看到 PR1 朝大石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有道路施工，如果你在路上还有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告诉我们88551003，等会资讯之后就会给你听到 Hi Friday。
2: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3: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2: 什么意思？
3: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饭后，
4: 嗨。

0: Elva 萧亚轩不解释亲吻，之前的五月天的人生海海，还有卓文萱幸福氧气。
1: USM 一零三提醒你，今天是
0: 7月31号，星期五。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

0: 得。
1: 周兴哲，至少我还记得。刚刚也给你听到我们今年国庆庆典2026的其中一首歌曲 Sparkle， 我其实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呢，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啊，因为有进行一个小游戏啊，就是给听众朋友赢取8月9号当天的这个国庆庆典的门票嘛，然后就给听众朋友，就叫你家里头小朋友说出你最爱新加坡的什么。然后我很好奇，其实到底谁赢得这个奖品，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说，为什么只有小朋友可以，为什么大人不可以，所以我们就说 OK 啦，如果你可以装成小朋友声音啊，骗得过我们也 OK 啊。我有去听其他时段，就是有收到的一些音频呢，有一些很明显我觉得应该不是小朋友来的吧，但是因为最终选的人不是我啊，很好奇究竟是谁。反正不是我选，那还好。但是我觉得只要国庆日当天，大家应该会齐聚在各个地方，无论是在你家也好，就是舒舒服服的看这个国庆庆典，还是你会到当场就是去那边去感受一下这个热闹的气氛都好。用不同的方式来给我们庆祝新加坡的生日。正在寻找理想工作或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您的反馈，主动掌握您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免费，现在就上网 sph.sg/careerexpo。

0: 我叫周一帆。
1: 你今天要点什么歌呢？
0: 大鱼。
1: 你今年几岁啊？
0: 12岁。
1: 所以你现在打来，你身边是有爸爸妈妈吗？还是
0: 有他们在坐着？他们很羡慕。
1: 怎么说他们很羡慕
0: 哦？他们看着我。
1: 你会觉得很害羞吗？就是他们这样看着你讲电话。
0: 上次我打过来我很害羞，现在我不会聊。
1: 你说说一下为什么你要点这首歌可以吗？
0: 因为我今年要 PSLE 聊，所以鼓励一下。
1: 觉得怎么样？就是会压力很大吗？
0: 对别人来说可能压力很大，对我来说sup sup sui。
1: 哎呀，祝你学业考得好成绩，然后前程似锦。
0: OK，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太可爱了，谢谢你。UFM 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2: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0: 今天星期五了，各位。JJ 林俊杰他说之前是戴佩妮的双生火焰。Friday,UFM
1: 1003, 路况情报。
2: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有汽车抛锚。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目前只有西部跟西北部的一些地方是在下雷阵雨的，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的气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下午

0: 哇，旅行回来之后我就非常之好睡，可能因为有用脑的关系，回来就是啊，昨天跟前天非常之累，回到家不久之后就
1: 倒头大睡了，
0: 也没有了，就开始有睡意了，就睡得蛮好的这两天，所以非常的高兴，这应该是旅行回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哎，这个叫什么？
1: 一个礼物，
0: 礼物 ，OK 啊，礼物哦，对，哎，你把头发变啦、
2: 啊？哈，没有啊，我一直来都这样。
0: 哦，你变的是眼睛的颜色，你有弄东西哦，啊、你眼睛，
1: 眼睛的颜色，
2: 戴 contact lens，
0: 美瞳，
1: 现在还有流行戴美瞳的、啊？
2: 哈，什么意思？你是说我 outdated 了吗？
1: 没有，在那种就是
0: 这话我不敢讲啊。
1: 以前在我念书的那个时代，就是中学的时候才很流行戴美瞳啊。现在不是都已经讲究那种自然美了吗？就是戴透明的就好了。
2: 对，现在的美瞳的颜色会比较自然。啊、对，因为我看回之前社交媒体上大家年
1: 哦又流行回来了。
2: 对、哦，之前你们戴的都是很大颜色的。
1: 我们戴，
0: 我们没有，我们没有戴过，我没有戴过。
1: Sorry， 我有戴过。
0: 聊啊，
2: 所以是你变得比较追求自然了。
1: 对，
0: 是，所以现在眉毛也要追求自然，也不用修太多，哦、也不用这样。
1: 因为我其实我有想，我要去弄眉毛，因为我很怕弄出来就变得很假这样子。
0: 你这个就太工整了，我帮你拔几根了。比较好一点点，我是觉得啦。对，像我们这种，你知道吗？缺陷美就变自然的了。嗯，刚才有一个大姐，我经过那个去买甜品跟点心给你们吃的时候啊，然后就远远，你知道我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有人在注视着你，有人在注视你。她其实是一个姐姐，她在那个巴萨的那个地方，她在吃东西。嗯，她就会跟她就要通知另外一个人说，哎，
1: 这是文红，
0: 类似这样子啦。可是我只是一种感觉嘛，就是当然你知道这种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啦，就走过去
2: 了。你已经习惯了哈，这种感觉。
0: 不是，就是我们也没有上镜很久了嘛，坦白说啦。嗯。现在跟以前就当然差很远啦。然后就是所谓的曝光率，然后我也很少上报纸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经过的时候呢，那个姐姐跑过来问啊，我就哎哈，我就跟她打招呼这个，然后她就说，哎，怎么你这样年轻的？我讲头发染了黑色头发了，然后穿的比较年轻，然后就可是因为这个 DJ。就有这个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认识你哪一个部分，你知道我意思吗？嗯、所以我临走之前他就跟他说生日快乐，我就听众，我就知道是听众来的、哦，对，我就知道是听众来的，哇，那个亲切感马上不一样，我就回头再啊，拜拜，
1: 你没有讲要不要拍照啊？
0: 这样又不用再丢脸，
2: 要不要签名啊？
0: 这样又不用，
1: 哪里有？
0: 没有人在新加坡没有这样子的，我每次跟我以前国外的朋友都会说，我问我这个人，我说在新加坡我们没有不流行这个的，就是不会什么拍照啊、什么签名之类的。嗯、我经常讲的就是我放完放走在路前路都不。未必有人找他拍照。
1: 有啊，我看那个社交媒体平台，他好像就是
0: 我以前讲的，现在不对，对，
2: 换了，不一样了。
1: 我就看到他在我们楼下面买咖啡，然后好像就有跟一些人，我不确定是在聊天还是方文芳啊。他前几天不是
0: 对对对，那是以前无知的时候，对，不知道他名气多大。现在我知道了，对、啊、OK， 我知道了。然后我讲嘛，哦，看报纸，看看今天新民，我们头条只有四条哦。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你来选一选哪四条？为什么四条？因为其他是广告，对呀、啊。恭喜，生意好啊，对。嗯、头条：交警收紧驾驶违例记分制，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呢，扣18分，执照就被吊销了。OK。
1: 第二则是跨岛线第三阶段建四地铁站，光明山到玉郎渡头路，路程将可以节省50分钟。
0: 第三条，默许岳母跟妻子虐待女佣案件，控方上诉得知，警曹加监1年半。
1: 第四则，雾兰男子4楼坠下，逃死劫捡一命。
0: 你要吃哪一条的瓜？

0: 沙发六沙发 radio 于丁密的歌，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好的，较多听众选的是这一则跟这个驾驶者有关系的。明年开始呢，吊销执照的积分门槛呢减到18分了，也就是说你被扣了18分之后呢，然后呢就驾驶照就被吊销了，吊销期限也将会延长。根据交警的文告呢，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2024年的142人增加到129人，就2024到2025增加了 5% 左右了，是10年来的最高水平了。所以警方就今天宣布了会调整驾驶者的赏罚计分制度，包括了降低首次吊销驾照的门槛到18分，延长吊销执照的期限。就是按现行制度的话呢，驾照会被吊销12个星期的。如果再一次在12个月之内呢累计12分，它会被吊销24周的。那制度收紧之后呢，整体来讲的话了，驾驶者只要在24个月内呢累计至少18个扣分的话，就会被吊销执照。而且第一次吊销期限呢将由12周延长到4个月。之后每一次吊销的期限呢也会进一步的延长，例如你第三次重犯的话，吊销两年而不是之前的一年，大概有这样子，就会更严格一些啦。所以就是希望能够遏制一些鲁莽者他们的驾驶的行为，希望他们能够遵守这样的一个安全驾驶了。另外呢，其实看一下P 牌的驾驶者的门槛也收紧了，我们俗称 P 牌啊，就临时驾照啊。当局收紧了，明年1月开始呢，持有这个 P 牌呢，如果在一年内呢累计12个违例记分的话，就会被撤销驾照了。目前是
2: 撤销驾照
0: 啊，目前是13分，就你要重新考过的意思哦。类似，对，当局设有两个教育性的干预措施，驾驶者上完课之后呢，可能可以缩短你的吊销驾驶执照，或者抵消部分的违例记分。
2: 我觉得这个蛮不错的一个新制度吧，就是提醒大家在开车的时候，真的是要就是遵守交通规则。
0: 对，其实也应该给路人扣点分，这样对。
2: 给路人扣分，所以你被扣了多少分，你就不能够行走在路上是吗？
3: 吊销他的行走证。
0: 没有，不是行走证，就吊销你的电话的加高你的电话那个。费用，对，因为太多路人就是可能就是一边我自己也是路人，
3: 看电话
0: 我自己也知道了，我是觉得就是当然那个是那个驾驶者的话会造成的那个所谓的伤害会更大一些啦，可是我就觉得路人这个部分也要好好的，
3: 也是有点责任的，
2: 对，
3: 所以大家都要
0: 是
3: 小心，
0: 因为我两个都是嘛，所以我有时候会提醒自己，作为路人的时候会自己提醒自己，有时候你真的你没有换位思考的话，你真的不知道的嘞，就你不准的。不是真的是那个，因为我们坐过开车的，也坐过路人，然后我每一次因为我开车的嘛，我每次想我讲哇，如果好还好你碰到是我，你碰到别的驾驶你就完蛋了之类的。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我就知道那里有死角之类的，开车会有死角。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我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就觉得骑脚踏车，我就从那个脚踏车就从那个停车场，从一般的停车场，因为我在吃完了早餐之后，我就推着那个脚踏车，还是骑着脚踏车就要出去那个闸门那个地方啊，后面就有两辆车，嘣嘣嘣嘣嘣，
2: 就是叫你赶快走的意思。
3: 他们嫌你太慢了吗？
0: 对，后来我才觉得，因为那又是另外一个身份的调整，就是其实我没有怪他，我觉得是我忽略了。因为当你又换成另外一个交通那个所谓的主控者的时候，你的身份又在调整了，所以你又变得不一样了。
2: 这真的很难拿捏
0: 啊，是真的很难拿捏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跟路人讲，如果你没有开过车，的话，你不知道，其实你自己是深陷于危险当中的。我不是说好练，我是说很危险这样的意思。我是不喜欢意外发生，因为开车的人就知道，哇，这样子你也敢让你小孩跑在前面啊，类似这种东西了。好了，我就讲完我的意见了，谢谢大家。
2: 所以小心开车，
0: 小心走路，
2: 也要小心走路，
0: 对，不要看手机。
4: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樟宜在 Topayo Exit 16A 之后有汽车抛锚，还有要留意 ECP 往市区在 KPE TPE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维修当中，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5: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6: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5: 什么意思？
6: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7: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们的机会来了 ！Rock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开放报名，围绕今年的主题“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到 rock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以上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8: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消防局的只能勇敢。刚很快的讲了那个新的一个驾驶的一个规定啊，吃了瓜，还有另外一个瓜是我们两个想跟大家讨论一下的。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0: 话说，其实不知道你知道吗？路交局呢，跟巴士业者今年四月份开始呢，就在指定的巴士路线呢，适用一个先到先用这样的一个原则啦，就是让靠轮椅代步跟推着硬客呢，按先后次序呢来使用巴士上的这样一个轮椅空间，就是那个比较空的地方啦。它是有六个月的试点，最近引起了轮椅使用者的不满哦，说你这个举措呢有点不公平。那残疾人士协会呢就说到了，先到先用呢就意味着轮椅使用者呢不再享有使用轮椅空间的优先权啊、主要是以前的话呢就是。如果说遇到了这个轮椅使用者的话呢，你就一定要让的。那个你在那边的，比如说手推车啊，其他就要让给轮椅使用者，他们是优先的。可是现在目前在适用的这样一个先到先用的原则，就是说谁先到谁先用。那主要是因为，当然路交局指出，因为他们收到一些反馈了，一些爸爸妈妈带着婴儿啊，或者超过一两个孩子出门的话，更很不容易啊，很不方便。他们好不容易上到去的话，然后又要让的话，他们可能就是有他们的困难之类
2: 的。对，搞不好可能轮椅使用者就是一直来的话，就是一直没办法上巴士，
0: 有这样可能啦。但是那个残疾人士协会的意见就是说到了，婴儿车你可以折叠，轮椅不能嘛，所以轮椅使用者一旦无法使用轮椅空间，根本就上不了巴士。原因是其中一位呢，轮椅使用者呢，沈先生呢，他其实就有拍了一段视频，然后就说到当局不应该把轮椅使用者的基本出行的需求跟婴儿车用户的这个便利来相提并论。他说一个是 needs， 一个是 wants， 意思是他们没有的选择。可是你这个所谓的婴儿车用户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权，所以他觉得先到先用的原则呢，会让一些乘客误以为呢他们拥有绝对使用权，不会让位给轮椅使用者。他甚至有提出，他以前好像是出门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啊，还是上班的时候啊，他要4点多起床，5点半就出门了，因为不然他上不去的。因为太多人站那个位置，大家上、比如说高峰期之类的、就没有办法咯。所以就是轮椅使用者并不是要求特殊待遇，像这个沈先生他就说到了，他说如果巴士过于拥挤的话，他们其实也会主动等下一趟车的。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如果巴士并不拥挤，但是有人推着婴儿车又不愿意让位给他们的话，他们就只有放弃上车了。主要是因为他觉得说他们开关以后算是一个相对的弱势群体啊。所以这个社会对他们的那个包容性可能在这方面可能应该要有一定的一个包容之类的。当然一些家长也觉得一些那个爸爸妈妈也觉得说理解那个轮椅优先的需要啦，那他们觉得，但是他们也希望说这个社会能够理解，他们带孩子真的也不容易的。
2: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带孩子出门，如果说你一直抱着孩子的话，其实手会很酸嘛，所以你可能就会需要有一个婴儿车这样子。可是如果你说婴儿车折叠，然后你就抱着小 baby 这样子上巴士，又要一手这样拿着那个婴儿车上去的话，我想这可能对于一些可能就父母来说也不是那么的方便，是吗？
0: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呢，一些爸爸妈妈就有在那个他们的贴文下面留言啦，就是有些爸爸妈妈说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尽量说那个婴儿车相对来讲的话简单一些些的，就你不要挂一堆东西，不要放一堆东西，不然你很难折叠的。有的父母也说其实他们是做得到的。就是累了一点呢、他们还是做得到的，还是做得到的。
3: 就不要放太多尿布啊，那些在下面呢、
0: 对，有些我看到很多爸妈都蛮那个，可能当了爸妈之后，就更具有包容性，更有爱心，就理解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他们觉得说，他们其实有他们的难处，也蛮难的。
2: 就我觉得他们其实都需要被更多的帮助跟关怀。
0: 我倒觉得，路交局有回复啦，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因为之前有很多父母都反馈到这个东西，他们一来就一定要让之类的，所以有这个问题。然后所以他们就想说做一个已经开始了，要过了一半了嘛，四月开始的。所以他们是六个月的测试、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话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争执啦。
2: 这样不是一件就是乐观的事吗？
0: 对咯，所以其实
2: 那为什么就。
0: 可是因为轮椅使用者的就担心说他们就是接下来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或是他们可能就是因为很多父母如果不用让的话他们就不会让嘛， 所以他们可能就一直要等下一班，一直等到下一班之类的。以前是你看到我轮椅使用者，我就可以上去，因为你就要让给我嘛。现在就是他们都已经站在上面了，就他们用之类的。他们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担忧，同时是从那个整个社会的包容度的层面来讲啊。听众懂我在讲什么？
2: 可是我想，这种
0: 你会投哪一个？
2: 就其实我觉得这种先到先用的，我觉得应该可以
0: 社会规范是吗？
2: 就尽量的满足两边人的需求吧。而且我相信这个社会其实就像一些 priority seat 这样子嘛。你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他可能比较有需要的话，其实这种我们自发性的美德是更难能可贵，你就觉得说，哦，那就让他先上这样子，我觉得没有什么好。
0: 不，因为我们是普通人，我们不了解轮椅使用者，他们有他们的一些
2: 美
0: 德的困苦，所以他们提出这个。要求
2: 担忧啊，就他们有担忧啦。
0: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可以理解的，因为本来社会的规定就这样子的，大家就是所谓的拉扯上下一下，不是说不能，就说出来，我们大家有理解，那可能其他的爸爸妈妈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理解。虽然说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测试期间，他们遇到的话，他们也可以做一些调整之类的，不是说我不用让，我就
3: 理直气壮的在那里，
0: 类似这样啦。对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is Friday。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5: 我是 JJ 林俊杰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顺便啊，要提出啊，就是搭电梯的时候哦，我觉得也是应该呀、啊，那些就是好的啦，有手有脚的哦，如果看到有婴儿啦、推车啦、handicap 啦，我觉得他们应该让出来给他们用那个电梯，因为有些 shopping mall 哇夸张到啊，很多人一直搭那个电梯，你根本没有机会啊，可以搭那个电梯，除非你是在最顶楼或者在最 basement， 你才有机会进去那个电梯的嘞。因为那些每次有婴儿的推车或者轮椅哦，他们每次在可能一半的中间啊，等电梯哦，一开门就是满的，他们进不去的，有点可怜。人有时候他们又不可以 encourage 他们用 escalator， 或者婴儿不能 encourage 不要用 escalator 嘛。

0: 小鸟乐团，我想拥有你。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吃的第二个瓜，大家比较有那个很多的意见、讨论、提醒。
1: 老大，以前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是背他们用那种 baby wear 啦，就是孩子背前面，然后包包背后面。
0: 对。
1: 然后其实很容易可以上 escalator 上 bus， 还可以坐在椅子上，因为你真的推那个baby pram 哦，又上不了电梯 ，then 上 bus 也是挺麻烦的啦。所以可能给父母的一个idea 啦，如果讲带一个，其实是。Baby wear 很方便。
0: 好，谢谢。如果是轮椅使用者，我相信每个家长们都不会介意让出那些位置的。但是如果是 PMD 使用者的话，就有点过分了。他明明有些是可以走的，可能就是有些啦，滥用社会的爱心哦。PMD 上巴士之后呢，那个老人家又站起来，走上一个不爱座位坐，所以有一些就是偏偏让人家让位。他就曾经看到一个妈妈抱着 baby 牵这个小孩，可是就要让 PMD 的这些年老的人士上车。我那时候看到那个妈妈已经很可怜，都没有位置站了，还要让，所以好几个听众都这样子讲啦。
2: 有听众讲说，就是在那个商场或者是地铁的这个电梯啊，其实应该是要让给那些就是行动比较不方便的人使用，像是可能年长者、残疾人士、个人代步工具或者是婴儿车，因为他们这些人可能比较难使用这个电动扶梯嘛。
0: 好，听众也说到他曾经看过呢，就是两个婴儿推车也是一样咯，就是在巴士上呢，就是有位坐电动车的老人家呢，在巴士下面呢拼命大喊，叫司机这个叫在爸妈把婴儿车推开给他，可是那个婴儿车就已经等很久才上到车的了，然后那个还没有上巴士的老人家也哇大喊大叫的，所以巴士就告诉他们说先到先得，现在不是大声就赢的，最后他还是没有能够上车，后面还一直爆粗口。
2: 哎呦
0: ，OK， 所以当然有人觉得说应该让给轮椅啦，带小孩的应该让位给他们啦，小孩推车是可以收的，所以我觉得是啦，就是这个所谓的 PMD 的这个使用者可能是一个大家的一个症结点。因为你加上这些就很多了，蛮多的。
2: 可是现在就是使用这些 PMD 的，他们是有医生证明他们可以就是使用这个在路上的吗？
0: 也。
3: 可是有一些看起来很跑得比我还快嘞。
2: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他是合法可以使用在路上的话，他不可能就是说他需要搭巴士的时候他就。你知道吗？就他就。
0: 对。可是问题是，就是他可能就他意思说你路。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不是赶着去上班，赶着做什么的。他是不是也可以？就是因为先到先得的话，就有必要说，哎，他先来就他先上，而不是你一定要让给我之类的。如果你不是赶时间呐、你只是去喝个茶而已之类的东西，跟那一般的，比如说我们抢前面那个轮椅使用者，他要上学上班是不一样的。
2: 明白。UFM 1003路况情
3: 报。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PIE 往樟宜在 Topayo Exit 16A 之后有汽车抛锚， CTE 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先发今天的题目，因为时间很紧了，今天写诗的题目就是
4: 先到先得，
0: 不一定要针对这个 case 啊，你反正你看这四个字你如何发挥都可以的。先到先得是我们写诗的规则，很简单啊，三句标点符号也算一句哈、OK， 然后呢就是简单易懂有意思的，所以不一定是要讲的是跟这个巴士上的座位有关的，你只要看这四个字让你想到什么东西，用诗意的方式表达出来了。题目是
4: 先到先得，
0: 赶快动动脑写诗咯。
5: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牌。

0: 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1: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0: UFM 1003， 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OK， 有些听众是刚刚来加入的，也是我们星期一、二、三、四、五那个节目单元都不一样啊。一、二是 AI 非人类时间，三是终极二选一，四跟五就是来写诗了。这个写诗的话，就是用我们的题目，然后发挥一下你自己的创作能力，让生活多点诗意。哎，跑好圈了 ，OK， 这里
1: 诗，把生活写成诗。
0: 今天的题目是。
1: 先到先得，
0: 马上来看一下时间关系哈。先到先得，手快有份，慢了白等。
2: 远远注意到，快快走近一点，可惜来不及了。
0: 先到门前排长队，到时热卖全售罄，得的寂寞空手归。在这，先到门前排长队，到时热卖全售罄，得个寂寞空手归。
2: 先到先得虽然说得过去，但是也需要先。但是也需要有先决条件，那是大家的公平竞争。
0: 人生中很多事不是先到先得的，很多事看缘分的，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2: 为什么？为什么？明明是我先来的。
0: OK， 这个你念啊，排队是美德，
2: 还没
0: 排队是美德，插队是缺德，先到先得。
2: 缘分有序，先来先得，后至随缘。
0: 生命中万物有序，先到的未必是赢家，后到的未必有遗憾。哦，
2: 我先到吃了喝了用了，你迟到没有就是没有了。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3: The Play Show
4: 是新加坡一个女网红，她就上传了一段蛮长的视频，可能五十分钟左右啦，然后就讲
5: 说什么，
4: 讲述了就是交往多年的未婚夫出轨。当然很 drama 很八卦嘛，很多人就看啦，哇，观看人数是突破100万的。
5: 哦，所以你们算是一个八卦的人吗？ 我觉得姚是。
6: 我挺八卦的、啊。八卦它是有社会正面意义的。
4: 社会正面意义。
6: 听我娓娓道来，
4: 解释
6: 略度来讲，八卦有它的存在意义。就好像为什么我们新闻报道总是会报道一些好像法庭的新闻，它也是有个警示意义，就告诉大家说你不要这么做，因为你做了会面对比方说司法这个惩处。
4: 对对，
6: 同样的八卦也是一样。
4: 最近戴的方帽果然不一样。
5: 对对对对对，八卦好，八卦妙，
4: 八卦八卦八卦八卦
5: 叫，让人呱呱叫。我只能总结你讲的，
6: 八卦万岁，
5: 八卦有理。
4: 我觉得
5: 你可以跟我帮佣做好朋友。
6: 我肯定，我会 sisters 啊。
4: OK sister，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
7: play
1: the play show。
7: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8: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7: 这么方便？
8: 对呀、啊，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7: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8: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9: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10: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9: 什么意思？
10: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
11: 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

0: 秋风泽的折痕，来看一下新进的一些，我们挑几个了哈，不错的了哈。演唱会的票，手快有，手慢没有 ，OK 哦。
1: 前方发现了钞票，想捡，但是比他慢，他先到，他赚到。
0: 先来聚集蟠桃会，先得蟠桃美滋滋，唯独悟空来搅乱。哇，你看，我来《西游记》了，你真是。塞翁失马。没先得未必差，冥冥中自有理由。
1: 美食面前人人平等，先到先得手慢没了，晚来就洗碗间买单。
0: 嗯，其他都还好。吧 ,OK, 我们挑到了今天的那个
1: MVP。
0: 是的，所以我们会制作图卡在我们的群组当中，你也想看看我们的过去的听众针对我们的生活的题目所做的事的话，都可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去。你加入了我们群组没有？我们群组有我们的文章啊、照片啊、链接啊等等的，跟我们啦啦啦节目有关的都在上头了哈。
1: 你还没加入的话，你可以到 t.me/UFM 啦啦啦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
0: 对。
1: 你想要这个链接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
0: ,885-1003。
2: 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目前有好几个路段都有汽车抛锚，那是 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PIE 往樟宜在 Adam Road 的入口处，还有 CTE 往 SLE 在 Merchant Road 之后，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全岛各地目前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天气应该不错吧，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天一整天到晚上应该都是不会下雨的。今天的气温最低25度，最高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没有这个，如果没有意外，它让我想到一个笑话
1: 哈。
0: 我曾经听你讲过，就是心里想说，因为其实我可能是年纪大了，比较半当一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那时候那个谁，好像沈佳也放假，然后呢，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他明天就可以回来了。然后我心里想说，这样讲好吗？你知道意思啊？
1: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此意外非彼意外吗？
0: 都是。意外很难讲，各位跟那天呢，有一位同事呢，他就传了一张祝我生日快乐嘛，他就传了一张食谱给我，上面是怎么样做烧肉，做烧肉，他说传一张就传一张纸的给你，然后让你先尝尝。我说
1: 传一张纸的，
0: 累，传一张纸的烧肉给你，先让你让你过，我就说你不会想烧给我吧？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5点。
0: 所以有些词汇用在某些地方就有点怪的了。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交通警察今天发文告表示，本地的交通安全情况持续恶化，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从2024年的142人增加到去年的149人，增幅是 5%， 也是十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为了加强取缔交通违规行为，并让违规驾驶者更长时间不能上路开车，当局将从明年1月1号开始收紧驾驶者赏罚记分制，持有驾照超过一年的驾驶者，第一次被吊销驾照的扣分门槛会从24分降到18分，吊销期限也会从至少3个月延长到至少4个月。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本地的农场运营成本提高，政府将会推出一次性的补助金，帮助农场应对经营的压力，维持生产，支持我国粮食供应的韧性。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今天在白美水产养殖公司的育苗场推介仪式上宣布，将通过农业食品业的转型基金推出一次性的农场韧性补助金，协助农场应付成本上涨。符合申请资格的纤维类食品包括了叶菜类、果菜类、菇类、芽、豆芽，蛋白质类的食品则是带壳鸡蛋还有海产。看到韩国持续高温天气，导致韩国部分地区连续第三天气温在40度摄氏度以上。根据报道，韩国气象厅的消息呢，这项记录是出现在韩国东南部城市凉山，当地气温在今天下午1点40分达到了 41.4 摄氏度。在席卷韩国大部分地区的强烈热浪当中呢，凉山这个地方已经连续三天取得40度摄氏度以上的高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这个笑有点色情。艾琳，我不可以 on air 播。我们笑就好了，好 ，OK。四到八，你好，我是文宏，
1: 我是 Xavier，
2: 我是乐轩，
0: 还有在楼上的嘉怡，对，等一下就要慢慢走下来，对。今天五点是我们的
3: Joseph Us，
0: 今天是 Joseph 的问题，
1: 是的。
0: 职场上的问题。当然也提醒你，有任何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你的，或是你周围的人的话，找不到人可以来聊的话，可以把问题传给我们88551003。

0: 不易，
1: 毛不易的歌。无名的人之前是周深跟宋亚轩的《桃花怒》。

我今年30多岁，在现在的公司做了差不多1年，最近一直在想该不该辞职。我在工作上经常被顾客追着骂，原因其实是其他同事完全不回复，不处理问题，而且就算问题根本不是我的错，老板也总是把锅甩到我的头上。最让我绝望的是，即使我拿着证据跟老板解释清楚了，其他部门的人还是硬把责任推给我，而我老板竟然选择相信他们。工作上的压力已经严重拖垮了我的心理健康，有时候我情绪崩溃到极点，甚至会忍不住去捶墙壁，把自己弄伤。可是我又非常害怕辞职，因为真的不想再回去做 part-time delivery 了。我也很怕，担心自己辞职后又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都是我的错，我也一直指责自己。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0: 今天是 Joseph 在职场上的一些困扰和问题啦，所以如果你没有听到的话呢，一样啦，刚刚进来的话呢，可以把文字，我可以把文字传给你啊，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01 3。那听了之后呢，你有什么建议，或是以过来人的身份，或是你也同样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件的话，有任何的意见的话，都可以透过我们的88501 3。
1: Joseph 啊，我跟你讲，重点其实不是谁的错，我觉得你的 approach 是有点 defensive， 就是你会比较 defend 自己的错误，要不然就是可能我是觉得错可能不是单方面的，可能是有连累到你的部门，还是你所犯了一些错误你自己看不到的，不可能别的部门跟你老板是没听到你的话，然后一直指责是你的错。我是觉得可能你的想法跟你的 approach 可能要改一下哦。嗯，
0: 好，下一位88501 3，请说。
2: Joseph， 我是鼓励你离开你的现在的这个岗位、这个工作，因为说真的不是很 healthy 啦，因为你的老板也不支持你，你的同伙的那些 colleague 都不是很有责任，好像感觉东西就是你一个人帮忙整个 department 来背那个 responsibility 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离开这个岗位，因为是比较我觉得没有很健康啊。那你待下去，你一直会碰到这样的问题，一直是重复的这样的问题。那不如你就是离开这个岗位，回去你的 delivery job， then at the same time 利用你的那个 SkillFuture 的 voucher 去提升自己，让你自己有多一点 opportunity。想再补充的是，如果你怕的话，可能一边在做一边在找另一份工，看有没有，好像至少你还是 stay on 你这个，暂时忍一忍，能看有没有其他的工作 at the same time 呢。
0: 好，来88501 3，怕找不到工作就找到下份工作再辞职啊。然后工作的时候可以尝试这个精神离职，就是说做你可以做的，其他他们爱说的就让他们说吧，就当做你不久之后就要离职了，精神离职啊，这个听众建议了。他说有些人你这辈子也不会见了，不用管太多了，就在你自己的世界做你自己的工作了，一边也找工作。好，下一个就是另外，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伤害自己，给要善待自己，把自己照顾好永远是最重要的。因为听众听得出你这个可能就是有点情绪上的一些问题了。既然来到这个地步的话，鼓励你可能就是先找工作去面试，拿到 offer 之后才离职，远离现在的这个有毒的地方，你值得更好的环境。祝你身心慢慢恢复，去到新环境呢，最让你更开心，所以要加油。
3: 也有听众是觉得你要重视你的情绪，就在每天晚上你临睡之前呢，可能可以先放轻松，深呼吸。
0: 应该辞职了，开始影响你的身心灵了 Joseph， 但是可以找到新工作之后才辞职， mental health 也是很重要的。
4: 听众说可以先把自己照顾好，然后可能不用急着就是说要马上辞职吧，你可能就是在你下班之后可以去看看其他的工作，等你找到工作了之后再来离职会是比较理想的。
3: 同时也有一位听众也是像 Xavier 这样的那位听众所说的，然后他也说，同时你也要把你的 mental health being mental well being 就是放在第一位。
5: Joseph 啊 Joseph， 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啊。我是不怎么会解决这种工作上的问题啊，不过我听出来的是你的心理上可能有一点小问题啊，一点点就捶墙壁什么的，不是这样子的嘞。每个人都有一份工作，都需要一份工作嘞。可是如果没干，就真的是没干咯，硬逼也没有，勉强也没有什么好结果咯。想一下啦，做人要开心一点，不要整天这样为了一点点东西就捶墙壁还是什么的， relax。
6: 我觉得你可以先休息一下，找个心理医生诉说你的情况，看他会不会帮助你调节一下你的心理。
7: Joseph Ask UFM 1003路况情报。
3: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 TPE 之后有汽车抛锚， CTE 往 AYE 在 Amokyo Avenue 5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0: 刚刚收听错过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要问题哦，885-1003。
7: 全新 Samsung 折叠屏手机和 Galaxy Watch 隆重登场，更沉浸的大屏体验，更灵活的多任务处理，配合贴心健康管理，让每一天更从容。立即前往 Samsung.com 或 Samsung Experience Store 抢先预订全新 Galaxy Z 折叠屏手机与 Galaxy Watch， 享有高达300元容量升级优惠，附带条件。
8: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9: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深入新疆秘境，
10: 特别安排2天越野车体验，可自驾或代驾驰骋壮阔的塔里木盆地，
9: 在克孜尔红石林烤肉，乘船畅游博斯腾湖，
10: 尽览雪山、绿洲与沙漠交织的绝美风光，
9: 走访塔吉克古村，再到喀什老城和校尉，
10: 换上民族服饰，专业摄影师为你旅拍留念。
9: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11: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3: UFM 1003，优选好歌。

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豆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豆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Olivia 王丽婷的海枯石烂，蛮多听众都跟你说，其实在情绪上的问题可能是你目前最先要解决的。因为其实工作上齁，老实说不顺遂或是不适合自己的工作环境的话，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碰到的。可是问题是因为你情绪崩溃到极点的时候，你捶墙把自己弄伤，这个部分就是说你在掌控自己的情绪方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之类的。然后我又偷偷看了一下你的那个一些你的那个简讯的图像，我觉得那个可能你的情绪并不只在工作上而已的、感觉上了，感觉上了，
1: 在自己的可能自己的时间，他也是可能处于一直比较低潮的状态，
0: 会吗？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所以他那个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真的像听我讲的，可能先如果你经济没有绝对的压力的话，因为你没有提到嘛。你只是提到说你不想再回去做那个 part time delivery 了。如果你经济没有绝对的压力，比如说你没有那种哇没有钱吃饭的那种情况底下，即使有的话哦，情绪还是应该放在前面啦。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的话，可能真的是要先，不是说一定要把工作先放下，可是一定要先解决情绪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蛮，你抗拒吗？会去就是你在听嘛，你抗拒去接受这方面的那个比如说协助吗？有没有想过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其实也有听众是提出哦，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职场问题，你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你需要的是一个好的 mentor 来教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些所谓的鳄鱼。有时候不是比较年长的员工愿意教，因为有些还会倚老卖老啦，所以就是要看哦，要去找一个好的 mentor。
0: 我担心不只是工作问题，所以。就是可能可以，我们可以问他一下。
1: 你可以补充一下，就是除了工作之外，你自己的私生活跟家人、跟朋友的相处，你是感到开心的吗？
0: 对，有没有也是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焦虑呢？好，885103，其他听众可以补充一下。那希望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他现在可能上班不方便补充。OK， 你看你的方便。
3: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It's Friday!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1: 新加坡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文物局今天发联合文告宣布，政府已经完成对欧斯里路38号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旧址的征收程序。接下来国家文物局将会进行相关的详细研究，探讨如何在尊重建国总理希望保留隐私意愿的同时，将它开辟为公共空间。在这段期间，当局将会进行必要的维护工作，旧址暂时不会对外公开。交通警察今天发文告说，本地的交通情况安全是持续恶化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从2024年的142个人增加到去年的149人，增幅大约是 5%， 也是10年来的最高水平。为了加强取缔交通违规的行为，并让驾驶违规的朋友更长的时间不能上路开车，当局决定从明年1月1号开始收紧驾驶者赏罚记分制，只有驾照超过一年的驾驶者，第一次被吊销执照的扣分门槛会从24分降到18分，吊销期也会从至少3个月延长到至少4个月。欧盟在星期四正式启动一项新的计划，资助在欧洲建立7个总价数十亿欧元的人工智能超级工厂，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协助欧洲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迎头赶上。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3: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6: 我是薛之谦，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Yeah!

0: 生活不该只是这样，是时候去趟新疆。
1: 十月的时候刚好也是最好最漂亮的天气，可以看到最美丽的胡杨林。进入这个沙漠公路，你左右两边就是在沙漠里头，进入这个大峡谷去看红色岩石啊，然后在里头烤野餐啊，进入帕米尔高原的塔县看常年的白雪山、白沙湖，后面是一个冰山，体验最漂亮最弯的盘龙古道。
0: 诚谣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Joseph ask，
3: 我们再听一次 Joseph 的问题，因为他问题不长啊。因为可能听众从不同角度听到一些蛛丝马迹，要怎么样来帮助他？
4: 我今年30多岁，在现在的公司做了差不多1年。最近一直在想该不该辞职。我在工作上经常被顾客追着骂，原因其实是其他同事完全不回复，不处理问题，而且就算问题根本不是我的错，老板也总是把锅甩到我的头上。最让我绝望的是，即使我拿着证据跟老板解释清楚了，其他部门的人还是硬把责任推给我，而我老板竟然选择相信他们。工作上的压力已经严重拖垮了我的心理健康，有时候我情绪崩溃到极点，甚至会忍不住去捶墙壁，把自己弄伤。可是我又非常害怕辞职，因为真的不想再回去做 part-time delivery 了。我也很怕，担心自己辞职后又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这都是我的错，我也一直指责自己。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3: OK， 好，那就是不是有一些补充哦？就是严格上来讲的话呢，没有经济上半年一年还 OK 的啦，是吧？
5: 嗯，对，对，
3: 所以还是可以顶得住的，因为我们问他经济能力，然后他没有跟家人跟朋友聊过他情绪上的问题，但是他也承认坦诚，他有考虑过要去寻求专业的协助，因为他觉得可能真的有一些必要了，然后跟家人的那个互动也不是非常之理想啊，不是很理想，对。然后他前份工作然后也有一些所谓的挫折，然后他说他 resigned without finding any job and took like 9 months before getting a job。 所以在职场方面的选，我觉得他是 一整个的嘞，就是不只是工作的问题而已。
5: 再加上就是因为上一份工作也是有一些挫折的嘛，所以可能也就是这样子影响到你现在的这份工作，可能做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让你想起以前好像也是这样子的，
3: 是是是是，你没有解决那个问题，我觉得你没有解决到那个职场的问题，
6: 就会变成一个
3: 恶性循环。所以如果是这样，因为你看我们现在讲说，如果叫他放下然后不去先不工作的话，好像又没有那么简单，就是那个放下的过程也是很重要，不然他之前，因为他在职场上面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不好的经验了，
7: 所以就会变成一个阴影这样子。
3: 对对对，所以如果是阴影放下的话，没有去处理他的话，也不是一个很妥善的方法。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那个放下工作不是一个 priority 了，现在应该是先解决那个你自己情绪上的问题会比较重要一些。
5: 也就是说你是觉得他应该就留下来吗？还是他应该马上离开马上辞职？
3: 我觉得反而是应该先去可以同步进行了，但是你应该先去寻求情绪上的一个这方面首先因为我们问了嘛，你也没有跟家人跟朋友聊过情绪问题嘛，对不对？然后我们都有情绪问题，可是我们不会去捶墙，我们不会去做这个伤害自己的这个动作，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始了，我觉得
7: 对，就可以感觉到Joseph 他是已经是压力大到一个极限，所以他就会做出一些可能伤害自己的行为。
3: 所以整个跟昨天我们讲的一样，第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如果找得到的话啦，一定要找朋友或家人，当然是可以聊的啦，如果家人已经不在那个 picture 里面的话，就找朋友之类的东西。
7: 你一定要在你的身边找到一个可以支持你的那个人。
3: 对对，因为这个也不容易找，不一定找得到，如果真的找不到他，就要去找专业的那个一些人员来协助你咯。那个也不一定说找到非常适合你，也是要找的。
5: 对，
3: 但是你也会把问题告诉我们，就是你已经开始了吗？想解决这个问题吗？而且这可能真的是一个契机，就这些同事现在工作给你的压力呢，刚好就 就开关以后啦，逼到你要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你之前的那个职场的那个困扰没有解决，
5: 嗯，
3: 你其实还受着伤的，其实坦白说啦，嗯，听众说应该辞职，公司有问题，我倒觉得其实是
5: 心态的问题，
3: 可能都有问题，
5: 嗯
3: 嗯，就是你可能运气不好，没有碰到一个跟你那个很契合又可以很包容你的这样一个职场环境，
5: 嗯。嗯嗯，我觉得除了是这个以外呢，可能也就是因为像是之前的那一些工作，就是像之前我们讲的这个恶性循环，它就是你有点碰壁的时候呢，你就想到哦，
3: 对对对对，
5: 以前的那些东西就有那些阴影回来。
3: 是，
6: 我想请问 Joseph 一下，你的公司有没有一个 PIP program， 就是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Program？ 如果有的话，你要不要考虑自己去做这个 PIP 呢？说到这里呢，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我的头脑有问题，
3: 嗯，因为我们也不懂什么叫 PIP， 我们公司也不懂有没有。
6: 通常 PIP 呢是公司对于那些工作不达标的员工所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 Joseph 自己去做呢？其实我认为 Joseph 的那个工作的那个环境现况已经是有点待不下去了，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应该避免无理被公司裁退的那种情况
3: 啊。
6: 如果把自己呢，纳入这个 PIP 当中，就可以强迫公司呢，具体的说出他到底在工作上有哪个部分已经，不达标了。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保护自己，不会被公司无理的裁退。
3: 好，可以考虑一下。
8: 我觉得有时在工作上，要会学着先做人，再后做事吧。很多时候都是你先学会做了人，学会了解了团队，了解你的同事，跟他们合得来，说得来，跟他们混在一起，已经合了，做事的时候就已经是成功了一半，事半功倍的。
9: 不是一个。
8: 但是如果已经到了某一个程度，就是已经影响了身体的健康跟
3: 情绪，
8: 你们代表那个情绪的话，那我觉得就换个环境吧。
3: OK，
10: Joseph， 你的情况呢，我也是有遇到过，然后我也是会跟我的家人分享。那尤其是我爸爸，他就跟我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东家不打打西家”，然后第二句呢就是“只要你肯努力，行行出状元”。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我爸爸就跟我说，只要你懂了这两句话的意思。

0: 嗨，Joseph，我曾经有一位同事跟我说，没有了这间公司就没有他。可是我听了我会很害怕，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已经那么的，就是对这份工作，怎么如何对待你，你都如何你捶墙壁，你都会。如果真的要坚持做下去，你可能会有一些忧郁和焦虑和抑郁的那种症状，而且对自己的健康真的很没有益处，赚再多的钱也对自己的健康没有益处，所以你要三思一下。
1: 对，好几个听众都觉得说，你可以应该他们的决定啊，就觉得说应该先离开这个职场环境。
2: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Joseph 听起来就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优点哦，不会是他们的做法就会改变的事情。
1: Okay,
2: 就照着他们做法，可能也不会改变啦。
1: 比方说，我前一份工作也是这样的，每天回家都对老公哭，谢谢我的先生，精神很差，没有看心理医生，离开就会好的。我离职的时候已经50多岁了，我现在这份工作很开心啊，同事人少，是非就少啊。另一个听众也说，就是跟你一样的，就是还去看过心理医生，辞职了之后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他说，
2: 也有听众是觉得说，要理解自己的强处，这样子可能可以帮助你减缓你的情绪压力。
1: OK， 88-51-03，Joseph 愿意把感受说出来，代表你已经撑了很久了。从你描述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工作已经一点一点的吞噬你的心理健康哈。那其实长期累积下来，像你讲的，老板不相信你啊，顾客骂你啊，任何人都会崩溃的，所以不是你的错。但你的压力已经会大到捶墙伤害自己的话，就是身体跟心理在向你发出求救的讯号了。所以心理健康一旦垮掉，花很长时间来恢复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建议你开始找下一份工作，而不是冲动的裸辞，找到机会再离开，会让自己更安心。然后呢，其实要相信自己哈，当你离开了这个不断消耗你的环境之后呢，很多困扰你的症状可能会随着压力来源消失而慢慢的改善了。没有一家公司值得你赔上自己的心理健康跟尊严哦。新加坡又不是只有一家公司，所以离开这个环境的同时，也学习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变得更强大。加油，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听众说 ，Your bad boss may not prepare you for your current job, but they will prepare you for your next one。所以不要气馁。
3: 听众说，与其改变别人，不如就是改变自己会比较实际一点，因为你很难去改变别人是怎么对待你的嘛。所以其实只要你的心里觉得说你并没有做错这件事情，你就不需要有那种太多可能一些负面的情绪在你的心里。
1: 好，休息一下回来，补充的朋友可以88-51-03留言。
4: UFM 1003路况情报。
5: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SLE 往 BKE 在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PIE 往大市在 Anyo Avenue 之后同样也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6: 爸爸，为什么你买车会选东风？
7: 因为有些东西时间会告诉你答案。
6: 什么意思？
7: 一个品牌能走得远，不只是因为车做得好，更重要的是东风让人放心。东风汽车专注造车超过57年，不断研发技术，赢得了一代又一代用户的信任。东风用品质赢得信赖，以实力守护每一程。立即到东风展厅试驾动感时尚的东风 Boxr 纯电掀背车，获奖无数的东风007纯电轿车，以及全新东风 Vigo 纯电 SUV。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刚刚听 Joseph 一面之词，我们也很难确定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同事的问题。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先看看心理医生。我觉得他有

management issue 咯，但他不懂怎么样去 cope with stress 啊，所以这个可能是重点，可能可以先离职了，因为他想经济上还 OK，等离职了看，看心理医师，然后等全部东西解决以后，再找一份新的工作了。

0: 刘师傅，听了这么久，我感觉问题应该是在多方面啊，你本身可能也是有一些问题了，因为东西是没有两面的，应该是有一个折中的办法了啊。你要用平常心去对待，你用平常心去对待了一些日子了，你看你的东西应该是会转变的啊。这个是我的建议，谢谢。
1: 嗨，我想分享一下我的经历。我在我的最后一份工作算是key personnel， 然后客户方面跟公司方面都算是相当的依赖我。那么最后为什么要走，是因为发现就是说日复一日的一直在告诉人家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进可以改进，然后这样就不会太过过分的依赖我和其他的几个人。那么可是过了好几轮了之后，就是没有看到改变，日复一日的还是继续的问题出现，以致到后来我开个文档之前我都要深呼吸，我都会害怕说不懂又要拿什么东西来折磨我了。那么我今年已经50多岁了，我到了最后我是决定说，我发现我必须要去正视一下我的心理健康，对那个钱是还是蛮心痛那个钱的啦，但是我辞职以后，我离职以后，我真的是过得比较好，我比较能够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我
2: 可能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来自于他自己的自信心，只要他自信心够的话，他就够强大，不管在哪一个环境他都能够去面对这样子。所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看看要怎么样去让自己的信心会比较好一点，参与各种活动还是怎么样之类的，自己要去探索，然后去寻找这样子。
3: 最近大家都在讲什么？东风 EV， 为什么？因为东风年终优惠太夸张了，最高省125000块，再送高达15000元原厂精品配件，难怪东风 Box 成为2025年新加坡最畅销的电动掀背车。东风007多项年度汽车大奖得主，还有全新的东风 Vigo， 大胆时尚够有型，想买电动车现在就是时候，马上到临近的东风展厅预约试驾吧。东风科技，东风品质，东风百万用户信赖之选。
4: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吗？欢迎莅临 SB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博览会，跟招聘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掌握行业的最新趋势，并深入的了解企业的招聘需求。也别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想要链接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嗯。以上讯息是由新报业媒体为你呈现的，
5: 就是去走走去看看，不一定的，你不知道的。OK， 所以最后来补充一下今天就是的问题，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听众哈，就是工作不适合是可以考虑离职的，不一定是谁的错了，只是适合不适合而已。然后有听众问说，就是因为他上一次他有私底下跟我们补充了，就是他上一次做那个 delivery 的时候太拼了啦，你一个礼拜工作7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对，那个时候这样子，就是你可能那个你不想再回去做，当然可以理解，谁都不想回去做嘛。所以你要不要 adjust 一下，调整一下？
6: 对，就可能就是既然现在是经济方面是 OK 的，
5: 还可以，对，
6: 所以可能你就可以当做是一个星期5天工作，然后可能一次工作6个星期，
5: 对，6个小时，
6: 6个小时类似这样子。
5: 对对对，不用这样拼之类的。 对， 对，
6: 可以调整一下。
5: 还有就是因为你说之前的职场可能面对一些可能歧视的问题之类的，但是我觉得因为那个详情我们就不知道太多了，但是千万不要因为可能就是别人的错误然后惩罚自己，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对自己也是不公平的。所以要自己懂得怎么样放下啦。
6: 有听众是觉得说已经1年多了，所以如果你要改变你职场上的那些同事对你的想法可能会有一点难，所以是建议你先离开。然后履历方面呢，你就是要去想一下你之前那个9个月的空档你要怎么样去交代， 你要好好的去包装，因为很多 HR 可能会问到这个空档的。
5: 嗯，他就找不到我。就找不到适合的我。
6: 但是他应该要就说哦，他在那个时期他有做一些，比如说读什么课程啊之类，提升自己的一些技能。
5: 嗯，等下没有嘞。
6: 现在就马上可以学习一下，准备一下
7: 喽。Joseph 啊，如果你跟十个人在一起，就加入他们啊，就一起做坏人啊，有时候不用这样有责任感的啦。
5: 啊，这个你自己参考啊，但不代表本台立场。
8: 我相信哦，他。然后履历方面呢，很难跟。你之前那个别人相处、OK， 他现在是做 sales， 如果这种小小的 sales 的压力都全部了、他这个人一定要自己干自己的东西的、他不喜欢听人家的意见、就是这样，
5: 就是可能工作类型可以转变一下啦、勇敢告别的人，生活会奖励你，给你一场新的开始，这个就听众送给你的那个话。
6: 有听众问你说为什么会有情绪的这个爆发呢？你可能要去找一下这个根源，是不是因为你不想要顺从你老板的使唤，觉得说自己已经看到当中的瑕疵了。这个听众是觉得说你需要一点 EQ， 也可能就代表说你有未发现的一些强项。你要去找一下你的强项到底是在哪里的。
5: 我另外可能像前面听众讲的哈，就是当然他们就是说那什么精神离职了，我倒不是那么想的，我反而觉得就是可能就是职场它，我不知道现在你的情绪状况是怎么样的，但是职场它有时候真的是一个磨练场来的，就是它就是来让你磨出更好的一个个性来应对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些对我们施予的一些要求等等的，所以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地狱的话，就真的是地狱了。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课室、一个学堂来讲的话，它给你钱学东西嘞。所以我觉得说，可能你对职场的这样子的一个负面情绪，要自己要调整一下，所以要重新调整一下对职场、对老板、对客户。对同事之间的那个期待值，或者是给他们的定义等等，这个东西都有调整的必要了，我觉得。
6: 相反的，有听众是觉得说，如果你是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你觉得他会一直伤害到你，你是无法在这里疗伤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可以跳出这个框框，跳出这样的一种思维，可能会对你来说比较健康一点。
5: 因为我是从他之前的工作，他说因为收到一些，其实他就裸辞了，跳走了、然后现在如果又这样子来，他就第二次了嘞，
9: 就感觉好像那个根还没有
5: 解
9: 决到。
5: 对，所以你就把他们当成一个但是在你的情绪可以承担的情况底下啦，那如果你觉得已经自己觉得不行的话，我就觉得那个可能就可以放下。你可以试着回去你先去找那个咨询的那些单位，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些，然后去聊一聊，他们应该也是有一些建议的方法给你的，比如说怎么样来应对现在的职场环境。就是与其你要等第三个职场环境来考验自己的话，现在这个可能可以 make use 哈，就是也未必要走啦，我的意思是说。但是这个我们因为不了解你的现在那个所谓的抗压性到底有多少嘛，所以还是要等那个去找专业人士给你一些面对面的评估会是比较好一些些的啦。
6: Okay. 但我其实还挺同意那位听众说，已经一年多了，如果要改变别人对你的想法的话，可能会有点难。
5: 没有叫他改变自己的想法，
6: 就是因为他跟别人工作，就是他有说到他的老板一直觉得是他的问题嘛，所以这一方面，如果
5: 你有觉得老板一直你觉得老板觉得一直是你的问题，这是你的想法来的
6: 哦。也就是说，他应该要去跟他的老板去好好沟通一次。
5: 对，我意思是说，你所认为的那些会一直骂你老板，可能那些都是你的解读的那个方向不一样而已，可能是。对，我觉得啦，但是可是因为我们这样只是概括性的讲嘛。不过 anyway， 无论如何，都是开心，然后要自己有意义是最重要的。好、哦，这个没有办法帮你评估的。但是千万就是跟主任讲的一样，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不行就是寻求协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别人帮忙的。你，或者是。我文宏、嘉怡、Xavier， 谁都好，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帮忙的，所以没有人有那么十全十美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的，所以千万不要怕去找人家帮忙，因为这个社会本来我们大家就是互相帮助啊、我绝对相信，能帮助你的人会多过那些你觉得他们要来害你的人啦、
9: 啊。加油 ，Joseph。
5: OK， 需要什么协助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讲讲，然后可能 我们昨天的一些那个辅导热线也可以给他一下了，参考一下。
10: UFM 1003路况情报。
5: 哎呀，我们保持联络啊，就是。
1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Ang Mo Kio Avenue 1往 Upper Thomson 在 CTE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障碍物，还有要留意 ECP 往张仪在 Ford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10: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6: 全岛局部多云，很热，25度到34度。
1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3: 现在的时间是
14: 傍晚6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尽管地缘政治跟经济局势持续不稳定，本地制造业对未来六个月的商业情绪仍然保持积极的态度，服务业者对下半年的展望也转为乐观。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发布的最新制造业的商业展望调查报告显示，有 24% 的业者预计商业环境将有所改善， 12% 的业者则预计前景将趋于疲弱。从具体行业来看，在人工智能相关投资跟需求强劲增长下，精密工程业跟电子业的商业情绪是最为乐观。交通部今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网络上最近出现了有关公共交通补助券的诈骗贴文，交通部提醒公众提高警惕，不要上当。据交通部发布的照片呢，这些有关公共交通补助券的不实内容是通过通讯平台 Telegram 发送的。交通部提醒民众，在点击任何链接之前，应该先通过交通部的官方网站或官方社交媒体账号来核实信息。交通部同时也强调，他们没有 Telegram 频道，另外政府网站都会以 go.gov.sg 作为链接的。日本熊本县 7.1 级强震发生三天之后，仍然有9000多人住在避难所，大概有8万户家庭停水，灾后搜救跟重建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共同网报道，熊本县政府今天表示，除了熊本的加岛町的永旺购物中心的搜救工作还在进行，其余的接获通报搜救行动已经全部完成。熊本最新统计显示，地震死亡人数增加到35人，有6人伤势危急，其中永旺购物中心罹难人数增加到7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四到八，文宏、Xavier、嘉怡一路陪伴，力挺到家。
1: 你好，乐轩。所以我们三个会玩谁是卧底。今天同样有两张本地电影，
2: 我们不是陌生人。
1: 本地导演陈哲艺的《成长三部曲》继《爸妈不在家》《热带雨》之后的第三部，也是新加坡第一部呢入围德国柏林影展主竞赛的
3: 单元的作品
1: 电影。所以这个虽然他入围主竞赛，但是不用担心啊，就是他这个不难懂的，而且就是一个非常贴近新加坡生活的一个非常写实的电影。
3: 对对对，相信就是住在这座城市的人在看了之后，你会有很深的一种感触。
1: 对，你也会以不同的角度可能来看待新加坡不同的面向。然后其中就是因为他你们当中也有一些片段，我觉得很适合八月份的那个国庆月来看的，所以上映的日其实定在8月20号全岛上映了，可是之前会有一些预映，然后其实如果你错过了哲艺他的那个爸妈不在家跟热带雨的话，有重新上映的所以可以去查询一下的，目前已经在这个售票当中了
3: 好，
1: 可以上去 GV 的网站去查询更多的详情。然后我们要送的就是下个星期五6:30领票，然后7:00要入场的就是电影的首映礼哈，首映礼当然会有很多这个星光熠熠，还有重要人物出席啊，会有一些简单的仪式啊，都跟电影里头有关的。因为别讲太多，
4: 就在 Marina Bay Sands
1: 对对对对，你要有时间去啦才可以参加游戏。但那个游戏呢，你猜谁是卧底之后呢，就把那个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传进来。等一下我们会再提醒大家 ，OK？ 今天一天一物，回来我们准备一下今天的题目。是吗？是不是在卖票了？
3: 对，已经在卖了。
1: 就三部你都可以看到哦，《爸妈不在家》、《热带雨》，然后就是第三部《我们不是陌生人》。

0: 有光，
1: 心有光，
0: 行有路，
1: 行有路，
0: 一天一物，
1: 一物。
2: 你有没有观察到有一些人呢，走进房里呢不说话，你就可以感受到某一种东西了。他没有刻意表演哦，你就感觉到这个人好像有料，有一种厚度。具体说不出什么，可是感觉诶，他好像很就不缺什么的感觉。可是有的人刚好相反，好像一直在找东西，一直在证明什么。可能他话很多，动作很多，可是你总觉得好像很空啊。那以上两个人的区别是什么呢？一个人拥有的比展现的多，满出来那个部分我们可以叫气质。另一个人想要的比拥有的多，展现出来的那个部分就叫焦虑。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提醒你还不够的时代，收入还可以，可是诶，看到别人换了更大的房子，哎呀，不够。生活还不错，可是朋友圈里有人在过着你更羡慕的生活，不够。你努力了，可是你总觉得不够不够不够。这种求大于得的状态就是焦虑的来源。你想要的东西超过你拥有的，中间那段差距就变成了焦虑。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你被设定了一个永远追不着的目标，你追上了这个，下一个又出现了，你填满了这个缺口，新的缺口又开始了。焦虑不是来自于拥有的少，而是来自于想要的更多。但真正有厚度的人，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多，而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向世界展示他们拥有的全部。他们不需要让每个人都知道他有多好，他们不需要用外在的东西来填补内在的空洞。当你有足够多的时候，你自然不需要总是拿出来展示。那些安静内敛，不急着表达自己的人，他们的气质就刚好是来自于他们藏起来的那个部分。藏得越多，露出来的那个部分越有分量。这就是气质，你拥有的比展现的多。从焦虑到气质只差一个够字。焦虑跟气质之间的区别呢，就在于你的心里有没有一个够字。如果答案是不够，你就一直向外索取，一直比较，一直要证明。你的能量是向外散的，永远处于一种少的状态。但如果答案是够了，你就不会再被外界的标准牵着走，你开始会向内看，开始接纳自己的完整，从容的做自己。当一个人不再需要证明自己，不再需要争夺资源跟认可，他会很自然的转向一个更安静的地方，那就是把多余的东西给出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慈悲。当你的内心足够丰富的时候，你自己会希望把这份丰盈分享给别人。这不是慷慨，是一种自然的流动。当你满了，给别人的部分就是一种力量跟喜悦。希望你拥有的不多不少，刚好够你从容的做自己。
0: 一天一物。
3: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
2: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李荣浩的满座，每次不是每次，没错。下礼拜我会满座，所以这个票买不到的哦，是非常珍贵的。
1: 嗯，因为它是那个电影的首映礼，
0: 是的，会有那 VIP 出席，让你可以穿的美美的。所以下个哎、欸，不用，有穿就可以了，对啊，没有不用压力太大了，对不对？
2: 哦、OK， 你要讲有穿什么？
0: 在 MBS Theater 啦 ，OK，、啊、
1: 就是穿一般的衣服就好了，不需要穿到那种洋装啊。
0: 你要也可以啦，你要也可以啦。啊，那个两张戏票送给大家去看这个陈哲艺的第三部，他的成长第三部电影啦，本地第三部，也不是他个人第三部，应该是个人第五部啊。好，所以那个要参加的朋友记得、哦，等一下你猜哪个 DJ 讲的跟另外两个 DJ 讲的关键词是不一样的，你就打上那个名字，一个叫嘉怡，一个叫 Xavier， 一个叫乐轩 ，OK 啊。然后呢，再加上你的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准备好了没有
3: ？UFM 1003路况情报。
4: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Orchard Road 往 Nicoll Highway 在 Buyong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要留意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5: 新加坡，准备好了吗？
3: 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JJ 林俊杰 Splitdance Cortis The Killers Zara Larsson Goo Goo Dolls Lana Del Rey Janet Jackson Mark Ronson 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6: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诚瑶解锁大美新疆极尽风光，
7: 踏进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欣赏维吾尔族歌舞，
6: 挑战盘龙古道600个连环弯，邂逅高原蓝宝石班迪尔蓝湖、卡拉库里湖雪山倒影和白沙湖沙山奇景，
7: 走进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尽览金草滩的醉人秋色。
6: 七晚入住五星级酒店，美景舒适尽享。诚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8: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0: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 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1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12: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13: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1: 就让我先来开始吧。我的这一个 ，OK， 我们今天要猜的是，
0: 不用讲
1: 啊，
0: 不用讲，难度高一点点。
1: OK， 好，
0: 当然是跟电影有关的啦。
1: OK，OK， 好。小孩最开心的时刻，以及闻头发，
0: 就那个
1: 闻头发。
4: OK， 到我了。我的第一个是菲律宾女佣。第二个是1997年，嗯，
2: 我的两个提示呢，第一个是华文老师，第二个是武术比赛。我再重复一下我的提示，我的两个提示是华文老师还有武术比赛。
4: 我的提示是菲律宾女佣还有1997年。
1: 我的提示是小孩最开心的时刻还有闻头发。
0: 请问
8: 谁是卧底？
0: 听得出是两部电影吧？我怕太难了，加油！

0: 今天我知道肯定有难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看过这两部电影嘛，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人猜中了。
1: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2: 现所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3: 欢迎来到啦啦链，谁是卧底？
0: 公布答案，两部电影，一部是
4: 小孩最开心的时刻，还有纹头发。所以呢，我的就是爸妈不在家，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孩子最开心嘛。
0: 而且纹头发这个是加了在里头，那个他纹他女佣的头发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画面。
5: 对，
0: 其实你如果最好的话，你看第一部跟第二部哦，第三部哦，有一些哦是
5: 回应是吗？
0: 对，回应第一部的，很有趣的。哦，像这个纹头发的这个画面，在第三部。我们不是陌生人里面也有，
5: 突然间鸡皮疙瘩。
0: 对，可是因为这边没有看爸爸不在家，所以你不知道那一幕，那个其实是很经典，
5: 好期待哦，
0: 很经典的一幕。
5: 对，
0: 就是同样一个人在同样一个场景里面
6: 做同样一件事，
0: 对，可是已经是
6: 物是
0: 隔了很多了。对，
5: 所以因为现在他已经长大了吗？
0: 对，所以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OK， 那个乐轩的是
6: OK， 我的提示是菲律宾女佣，还有1997年，我的也是爸妈不在家。
0: 对，他讲的是伊洛伊洛伊洛，就菲律宾的一个地方嘛，所以讲的是一个女佣在家庭里面照顾小孩成长，然后后来要离开家庭的故事。对，很多当时那个年代，因为他是97年经济危机那个时候发生的，所以是非常之经典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热带鱼，
5: 因为我的两个提示就是华文老师还有武术比赛，
0: 就讲的是一段师生的关系，然后是非常之很多人都不太相信这是一部新加坡电影啦，对，
5: 很劲爆。
0: 所以这两部你可以在 GV 去找到了。我的建议就是在你看难得啦，然后他的电影其实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也是其实很有新加坡的感觉的，但是不一样，跟你们看的一般的，比如说新加坡那个比较喜剧搞笑是有点不一样的，是很有意思的啦。所以如果你错过了前两部的话，你到 GV 去找，这两部都有在先上的，然后才上第三部的。而且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那个回应的呼应的部分是很有意思的。OK， 很难得有机会可以看。好，恭喜这个猜对加一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可以去出席一下星期五的首映。
7: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7: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8: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9: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4: 微软和亚马逊强劲的财报缓解了市场对人工智能回报的担忧，全球科技股强劲反弹，亚太主要股市今天普遍是上涨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却下跌了0.79%，报5628.5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17.91%，台湾涨7.98%，东京涨4.03%，上海涨0.72%，深圳涨2.21%，香港上涨0.1%，悉尼涨0.16%。尽管地缘政治和经济局势持续不稳定，本地制造业对未来6个月的商业情绪依然是保持乐观积极的态度，服务业者对下半年的展望也转为乐观。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最新发布的制造业商业展望调查报告显示，有24%的业者预计商业环境将会有所改善，只有12%的业者预计前景将会走向疲软。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禁止出口含有关键矿产的废旧电池等工业废料，以推动美国回收利用这些关键矿产，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熟悉决策过程的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希望将这些材料转移给美国国内的再循环业者。
9: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8: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0: 大家好，我是李九哲，请你一定要锁定 UFM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开车的朋友要留意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目前交通一直回堵到了 Moomin Road， 要避开第三和第四条车道。还有要留意 ECP 往市区在 KPE TPE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继续小心开车。
2: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3: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2: 够了哈！
3: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2: 那怎么办？
4: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5: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 7ER、 C-Line 8 DMI 以及 C6 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6: 别再为汽车保险花冤枉钱，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让你付更少或完全免单。如果你的汽车保险续保费比我们的报价来得低， Budget Direct Insurance 送你免费的汽车保险，这是双赢的机会，享受屡获殊荣的客户服务、快速理赔和可客制化的保障方案。立即加入 Budget Direct 的付更少或完全免单的挑战，上网 budgetdirect.com.sg 快速获取报价，或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 SDIC 规定限额的保障附带条件。
7: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维里安的有人在等我，这个我们之前跟大家在空中玩的狮城荣耀杯一转眼就来到
1: 总决赛，
0: 而且是现场的总决赛啊！那喜欢玩游戏答题还有探索本地美食跟文化的朋友注意了，我们从四月推出以来呢，联合早报呢它的线上知识问答游戏呢狮城荣耀杯呢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
2: 即将来临的星期天，也就是8月2号下午2点到3点半，狮城荣耀杯将会在淡滨尼天地 Our Tampines Hub 的 Festive Plaza 举行全国总决赛。
0: 是我们的沈佳怡妹妹是这场活动的其中一位主持人，
3: 又又
0: 男的就不用提了 ，OK 啊，
2: 不是我啊，不是我，
0: 也不是我，也不是我，是谁？你们想去就知道了。60名晋级总决赛的玩家呢，会在现场同台较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众哦？他们要争夺的是5000元的冠军大奖。
2: 不管你之前有没有玩过线上的游戏，都欢迎你可以来到现场感受这个热烈的氛围，还可以参加现场特别为观众准备的挑战环节，考一下你自己的知识还有反应力，就可以赢取礼券了。
0: 礼券 OK， 活动入场是免费的，更多详情你可以上去那个早报的 SG/Glory
3: Of Singer Final
0: 很长了。
3: 对、okay 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0: 里面有什么详情了？反正就是你这个星期天两点之前去到 Our Terminus Hub 那个地方找陈佳怡就可以了。
3: 哦，也要跟你们说一下哦，就是因为那边哦，它的座位是有限的，所以如果你要坐下来观赏整个这比赛的话呢，就是要早一点到。
0: 好的。

0: 到这个活动的详情可以跟我们要 OK。
1: 十月，随曾兄弟旅行社和程瑶走进秋色蔓延的新疆，
2: 穿行139胡杨秘境自驾公路，两侧尽染金黄，
1: 在沙燕州金色胡杨林悠享下午茶，
2: 乘小火车深入塔里木胡杨林公园，邂逅最美秋色，
1: 一次尽览沙漠、湖泊、雪山与奇岩地貌，
2: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壮阔，白沙湖倒映雪山的静谧，克孜尔红石林的绚丽。
1: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r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3: 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叻沙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6: 连续18个月荣登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BYD 感谢你的信任与支持。国庆特惠，全新升级车型阵容，指定车型限时优惠，还有超值购车礼遇。欢迎体验全新 BYD C-Line7ER、C-Line8DMI以及 CO6DMI， 升级绿色出行的最佳时机到了，任选纯电动或创新 DMI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快到全岛 BYD 展厅。 BYD 新加坡销量第一汽车品牌。
1: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慢富耳朵听歌，
1: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2: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1: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大家都在听的歌。这个星期的新歌榜，有些是第一次上榜，但也有熟悉的作品是稳坐在榜上的。到底过去一个星期大家都在听哪一些歌曲呢？马上带你揭晓7月24号到7月30号各大音乐串流平台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Number 5， 第五名是本地歌手生猛卓振声的快乐快乐快乐啊，
3: 要我的生活快乐
1: 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学会放下、守护自己快乐的心情，提醒大家有时候放手不是放弃，而是给自己一个重新快乐的机会。
4: Number 4，
1: 第四名是萧敬腾和阿琳合唱的《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5: 除非是你也相信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 这首歌最早是在阿琳北京演唱会上首唱，演出结束之后，歌曲无预警上架，让歌迷又惊喜了一次。经典 R&B 的曲风加上两个人的歌声，非常有火花。
4: Number 3，
1: 上个星期排名在第四，这个星期就上升到第三名的周兴哲 All For You， 这是他为电影《蜘蛛人：重生日》演唱的片尾曲。
6: 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1: 这首歌唱的是深爱一个人却选择默默守护、独自承受的心情，搭配着电影主题，也让这首歌多了一份英雄背后的孤独感。
4: Number 2，
1: 稳坐第二名，伍佥晴的《当世界遗落你》。
7: 真心想你，不用怀疑。
1: 这首歌传递的是最简单，但也是最温暖的陪伴。当你觉得被世界遗忘的时候，总会有人陪在你身边。一句有我在，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
4: Number 1，
1: 稳坐冠军宝座，就是这一首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8: 你我怎么两清，怎么忍心，怎么做回甲乙丙丁。
1: 李佳薇用她非常有感染力的歌声，唱出一段放不下也算不清的感情，从最熟悉的人变成了最陌生的关系，这一份遗憾也让很多人都有特别的共鸣。以上就是7月24号到7月30号各大音乐串流平台最受欢迎的五首新歌。
9: 大家都在听的歌，
1: 最后把时间交给这个星期的 Number 1， 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0: 叮当，最好不要再遇见你。刚才也听到了我们这个星期的音乐大风吹，吹的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
1: 大家都在听的歌，
0: 冠军的歌曲就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第一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CTE 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发生交通事故的，目前车轮灰只回堵到 Moorman Road， 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很热啊，25度到34度，要多喝水。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0: 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一名20岁的女子疑似在柬埔寨跟家人失去联系，她的家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求助，希望能够通过公众的力量尽快找到女儿的下落。这名失联的女子的名字叫做 Siti Aisha Siraga Binte Sahad Siraga， 她的家人目前已经向新加坡警方报案，希望能够通过新加坡和柬埔寨当局的帮助早日找回女儿。微软和亚马逊强劲的财报缓解了市场对人工智能回报的担忧，全球科技股强劲反弹，亚太主要股市今天普遍是上涨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却下跌了0.79%，报5628.5点。其他股市方面，首尔上涨17.91%，台湾涨7.98%，东京涨4.03%，上海涨0.72%，深圳涨2.21%，香港涨0.1%，悉尼上涨0.16%。交通警察今天发文告说，本地的交通安全情况持续恶化，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从2024年的142个人增加到去年的149个人，增幅大约是5%，这也是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了加强取缔交通违规行为，并让违规驾驶的人更长时间不能上路开车，当局将从明年1月1号开始收紧驾驶者赏罚记分制，只有驾照超过1年的驾驶者，第一次被吊销执照的扣分门槛会从24分降到18分，吊销期也会从至少3个月延长到至少4个月。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到访 Jurong Point 比亚迪路展，完成试驾即可领取免费 Minions 周边礼品，还有机会赢取电影戏票，送完为止。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
0: 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要点歌，啦啦啦。
2: 耶，今天是星期五了，这里是 UFM 1003，
1: 我要点歌，
2: 我是 Xavier 红玉，
1: 我是嘉怡。
2: 周末就到来了，就是周末有什么安排吗？
1: 周末啊，周末我很忙耶。
2: 啊，真的哦。
1: 对，因为我要准备婚礼的东西、啊、然后另外也是因为星期天有狮城 RLV 的大决赛，会去主持现场这个比赛。
2: 所以想要看到嘉怡的话，星期天就是安排时间，我相信那个比赛现场会非常非常的激烈。
1: 对，因为刚才不是刚才，就是前几天我们其实有开会然后哇，听了之后就很兴奋很兴奋。
2: 期待。我的话其实
1: 你那个有点敷衍哦。
2: 期待啊，我一点都不敷衍好吗？我周末也是蛮忙的啦，我要去看电影。
1: 我就一部吗？一部就很忙啊。
2: 目前是看一部电影啦。
1: 然后就因为一部电影就会忙。
2: 因为我不想要显得我的周末很空虚嘛。
1: 明明就是在躺平，感觉就是你的周末就是用来躺平的，就是闲着的。
2: 其实我的周末，我通常因为两天嘛，就是星期六跟星期日嘛，我通常会只会安排一天的事情，另外一天我一定要在家休息。
1: 哦，
2: 我觉得休息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啦。所以听众呢，你周末会有什么安排呢？有什么开心，或者是遇到了什么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其实你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1: 对，我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另外就是我在刚才在笑，就是因为我想到这边，他说我会留一天要在家里休息，但是他其中一天，另外一天就是去看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就是他一整天的那个行程。
2: 没有，就是就通常我跟朋友的安排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可能傍晚的时候看电影，我们就吃午餐，一起去健身这样子。
1: Okay,
2: 这些应该就不用讲了，有点琐碎嘛。电影对我来说比较特别一点点。
1: 没有，等一下，所以你在你第二天在家里，就是星期天你在家里是真的是一整天都在家。
2: 有出去吃饭啦，除了之外应该就没有什么事情了。
1: 从你的口气来讲的话，就是好像连出发就是出去吃饭都会感觉累。
2: 嗯，很需要休息。
1: OK，
2: 年纪大啦。
1: 好，那如果你是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周末要做什么，也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
2: 或者是说你在周末发生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啊，你想要就是告诉我们跟我们分享，想要点一首歌的话，你也可以通过 UFM1003.sg 可以先填写线上的点歌表，你就可以指定说你要在哪一天播出了。我们今天第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他叫做 Kelly， 他想要点一首歌送给在天上的爸爸。这首歌是《往事只能回味》。
1: 这首歌是爸爸最喜欢的歌，他在上个星期六往生了，今天是他的头七，所以我很希望他可以听到这一首歌曲，也知道我们都很想念他。爸爸后来有失智症，所以有很多事情慢慢都记不清了，可是他一直都记得一个人，那就是我妈妈。他常常会问我，诶，妈妈在哪里啊？妈妈吃了吗？要好好照顾她。因为在爸爸的心里，妈妈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太太，也是一个很好的妈妈。
2: 小时候，爸爸的工作很忙，可是每一次到了周末的时候啊，他还是会带我们，就是全家人，一起出去吃一顿好的。那个时候的我，可能不一定懂得这些相聚或者是回忆有多么的珍贵，只是觉得每次周末爸爸带我们出门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那都是爸爸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在爱我们。我一直记得爸爸以前就是有带我去国家剧场看谭咏麟的演唱会，而且那时候我们还坐在很前面哦，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个地方现在已经不在了，可是那一晚的画面，还有爸爸陪在身边的这种感觉，到现在我一直都记在心里。
1: 爸爸，谢谢你以前为这个家做出的一切，也谢谢你给我们那么多的回忆。虽然现在真的很舍不得，但是我们还是会记得你的爱，也会好好照顾妈妈。希望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可以把我们对你的思念送到天国，让你知道，爸爸，我们真的很想你。

0: 这是 Kelly 想要送给在天上的爸爸的一首歌，因为他说这首歌是爸爸生前最喜欢的一首歌。
1: 可以说听到这首歌就是过门哦，一开始就感觉到真的是一段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人，所有人都会听到的一首歌曲，然后就唤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吧。
0: 相信在可能面对你最亲爱的人离开的时候，可能对你来说会有一种很大的一个打击，可能也会觉得很不适应这样子。但是想跟 Kelly 说加油，就是爸爸在天上也是希望说一家人都可以平安快乐嘛，所以就可以从这个悲伤当中慢慢的走出来。下一首歌是 Kitty 想要点播的，她想要点这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给她的傻妹妹依依灿。
1: 这首歌曲是邓紫棋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嘛，然后她想要跟她的妹妹说，傻妹想跟你说，不管前面的路是平的还是有起伏的，都不要怕，要一步一步跨过去，前面一定会有更好的事情在等着你。如果你有遇到不开心的事情，记得不要一个人受在心里，可以让我跟你一起分担。如果你有开心的事情，也记得要跟我分享，让我们一起开心。
0: 总之，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记得哦，不是你一个人，还有我这个傻大姐在啊。傻妹加油，希望你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继续的勇敢发光。

0: 任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原唱是逃跑计划，这是 Kitty 想要送给她的傻妹妹依晨，想要跟她说加油加油的一首歌曲。
1: 刚才我们在播了往事只能回味的时候呢，有很多听众都有发 WhatsApp 进来，就是说让我想起我爸爸，因为我在家里也是最小的，所以可能就是爸爸也比较宠一点点。
0: 也有听众说听到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也让他想起了在天上的二哥，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同一首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嘛，但你在听到的时候可能脑海当中的那个画面都不大一样，所以如果在这个小时你有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故事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的，
1: 当然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天6691-1003。
2: 我要点歌。
0: 喂，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呢？
3: Melly 啦。
1: 你今天想要点什么歌？
3: 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你知道我几岁啦？
0: 猜你的年龄啊。你这样子给我一个陷阱，让我挖一个洞自己跳下去。
3: 我80岁了啦。
0: 哈，
1: 你80岁？
0: 你讲真的讲假的？我听你的声音。
3: 我是1945年的。
1: 哇、就是我们听你的声音的话可能最多觉得你是40-50岁。
0: 对对对，因为你要点的歌很新勒、瞬间的瞬间。
1: 你是喜欢这首歌的旋律还是你比较喜欢它的歌词，还是你是比较喜欢那个歌手？
3: 不是这样讲，因为他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嘛。我连我的女儿每次都讲，我没有看见一个人这样老了还喜欢听这些歌。
0: UFM1003，我要点歌。星期一到五傍晚7点到8点，欢迎你可以拨打6691-1003
1: call in 分享你的故事，点一首歌。
3: 你们的老大回家了哈？
0: 哦，回家了。
1: 你要留
3: 啊？你这喝假多哈？回家。
1: 你要留言给他吗？
3: 希望他再接再厉咯，做更好了。
0: 老大还要再接再厉，那我们算什么啊？现在听到这个 trailer 还是会觉得蛮好笑的。
1: 对，就觉得说哇，我们要再接再厉了。
0: 是的，我们会继续努力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像刚才这位听众一样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跟我们聊天，我们都是非常的 friendly， 很 nice， 很幽默。如果你想要诉苦的话，我们也是非常好的一双耳朵。
1: 你有脸皮好厚，突然间你知道 Xavier 通常脸皮没有那么厚的，所以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其实有点吓到。他脸皮几时变得那么厚的啊？
0: 在你不知不觉之中。所以你可以拨打6691-1003，把握时间，不要等到7点50分的时候才打哦。
2: UFM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1 往 PIE 方向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BK1 往雾兰在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2: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2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2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1: 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12岁到25岁的年轻创作者，你的机会来了 ！Drug Free SG 2026视频创作比赛现在正式开放报名了。围绕着今年的主题，就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创作1到5分钟的视频，以研究为基础，用真实有力的故事来启发他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8月23号，把握机会，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想要点歌的话，你可以通过 WhatsApp 88551003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都可以，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 call in 热线
1: 66911003。
0: 这位听众是通过了我们的线上的点歌表所填写的，他的名字叫做 Terence， 他想要点这首李宗盛的《山丘》给自己。他就留言说，上个星期我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然后医生就看着那个报告啊，跟我说，哎呦，你的这个血压跟胆固醇可能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个时候我就有点被吓到了，以前就觉得说自己还很年轻啊，现在也才31、32岁而已，想说忙一点，熬夜一点，吃一点自己那喜欢的美食来犒赏自己一下应该没有关系吧。可是那天就是在听完报告回家的路上，就经过以前常常去的球场啊，就看到一群年轻的弟弟妹妹在打球，跑来跑去很有力气。那一瞬间我才发现说，原来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耶。以前的我也是这样子，觉得什么东西都来得及，可是现在身体好像已经开始提醒我说，不能一直硬撑，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2: 所以今天点这首歌送给现在的自己，因为我们人到中年啊，很多事情不一定要赢，也不一定要证明给谁看，因为接下来的日子呢，只希望可以好好照顾身体，少一点逞强，还有多一点点的珍惜就可以了。想说

0: 李宗盛的山丘。 Terence 在说这个他的经历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有感触的耶。嘉怡应该没有吧？
1: 怎么样的感触？
0: 就是感觉身体没有像以前那么年轻了。
1: 嗯，有时候会啦，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尤其是如果你是说出国旅游的话，
0: 哦，
1: 就好像以前我就是可能会常常搭那种晚班的飞机，
0: 哦，
1: 然后就是你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早上六点了。
0: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你完全就是
1: 你就省比较多的时间，
0: 对，可以玩一整天这样子，
1: 对，而且省那个住宿的时间嘛，
0: 啊，
1: 那个花费那个费用，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就是发现哦，现在就是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是觉得全身很累，我就马上
0: 你很想去睡一觉是吗？
1: 对对对，就马上一定要找一个地方睡一下嘞，要补眠嘞，不然不行。
0: 哦，
1: 这是我目前为止比较影响比较大的一方面啦，对。
0: 嗯，我比较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现在真的没办法像以前这样子熬夜。
1: 哦，
0: 以前就是在念书的时候跟朋友去那种 KTV， 你唱到早上六七点然后都没有问题。
1: 哦，
0: 我现在是凌晨三点我就要睡觉了，我就躺在那边睡了，不管声音多大我就睡了。
1: 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是有跟朋友也是有这样子的，但是我朋友是说他十点半他就开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唱吧，我Good night, good night.
0: 对，所以Terence 他在说这个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蛮有感触的啦。另外一个就是，你知道我以前超瘦的，
1: 哦，
0: 我以前是真的，
1: 你现在也不会胖啊。
0: 没有，我以前是那种很像皮包骨的样子，然后很多人都形容我好像甘蔗这样子，
1: 哦，
0: 因为真的非常的瘦，而且我以前我的食量很好的，就是怎么吃都不会胖，你知道吗？
1: 嗯，
0: 现在就不行哎，欸。
1: 你呼吸都觉得好像
0: 对对对，我就觉得我新陈代谢已经变慢很多了，所以提醒我们说不要总是觉得自己还年轻哦，可能要开始多运动，吃点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吧。
1: 为什么你是在这一个问号在后面的？你不想是吧？
0: 不想，可是我没办法，我必须要这样子。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It's Friday，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

0: 傍晚7:32，这里是 UFM 1003，我要点歌。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点一首歌的话，记得把握时间。我们的call in热线是6691-1003，现在已经为你正式开通了。我们这位听众接下来要点的歌曲呢，是毛不易。是
1: 江美琪，
0: 说错了，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这是修龙想要点给自己，也送给正在回家路上的听众。
1: 他说他第一次认识这一首歌呢，其实是在海外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人在墨尔本，有一次在那里的唐人街逛街的时候呢，就买了江美琪的专辑，后来才慢慢听到这首歌曲。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这首歌就一直给我那种很适合在夜晚听的那种感觉。它不是那一种很热闹的歌曲，而是比较安静一点的，很适合一个人听，也很适合开车回家的时候在路上听。
0: 有的时候晚上开着车，经过一盏一盏的路灯，就感觉到这个城市慢慢的安静下来。而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也让我想起了以前在墨尔本那边念书的日子。也想起那些已经过去但还是很珍贵的回忆，所以今天呢，就想要把这一首《我多么羡慕你》送给自己，也送给所有正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希望大家都一路平安，也希望这首歌可以把大家今晚的心情慢慢的给放下来。

0: 要提醒你，如果你想要 call in 进来点歌的话，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6691-1003，因为有听众就是打到8855-1003，就是接不起来的，所以要打电话的话，记得是6691-1003。刚才听到的是小美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是我们的听众就分享到了他以前在墨尔本念书的那个日子嘛。接下来的这个点播跟这个故事呢，也是来自现在人在澳洲的听众，他的名字叫做 Mira， 想要点这一首毛不易《平凡的一天》给他最爱的先生 Frank。
1: 还记得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就会常常透过网络听 UFM 1003，没想到一转眼已经快8年了呢。从恋爱、结婚到现在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这些年里 UFM 1003熟悉的声音都一直陪伴着我们。即使我们现在在澳洲，也感觉那份陪伴从来没有离开过。
0: 想借这个机会，谢谢 UFM 这些年带给我们的欢笑、温暖、陪伴，很多个平凡的日子，因为有熟悉的节目跟熟悉的声音就变得特别的有亲切感，也想要把这首《平凡的一天》送给我最爱的先生 Frank， 希望未来的日子我们依然可以一起听着熟悉的电台，过着属于我们的平凡小日子，也一起走过更多的8年再8年再8年再8年。

0: 毛不易平凡的一天，希望我们接下来的每一天，虽然说可能不一定每天都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吧，但是我觉得可以把一天平凡的一天过好，那其实就是一件很值得给自己鼓掌的事情了。
1: 嗯，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不凡的一天
0: 啊。
1: 对，
0: 你希望就是你的生活有很多的刺激吗？
1: 哦，我就喜欢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平凡的一天也可以过得很不凡。
0: 嗯，
1: 就是平凡当中你可以找到一些小确幸。
0: 对对 对
1: 又或者是可以让你就是就是有一些比较好的心情，又或者是灵感来源的话，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平凡的一天。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3之后第一条车辆那里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一直回堵到一顺，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一条车道。
3: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可
1: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你们的夜猫子朋友小雨，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凌晨一点了，这个时间还没睡的人，不是刚下班，就是脑袋停不下来。有人在赶报告，有人在失眠。今晚我们的主题是：你听过最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呢？是半夜衣柜的敲击声，还是走廊的脚步声？来，我们马上连麦第一位朋友。喂，你好，听得到吗？
4: 听得到。
1: 怎么称呼？
4: 你就叫我阿鬼。
1: 哇，阿鬼你好，这个咳嗽声很真实，已经很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4: 是吗？小雨，你直播多久了？
1: 今天刚满一年。
4: 一年？那你应该不知道，三年前的这个时段，也有一个主播，他叫小莫，死在直播室里了。
1: 嗯，小莫，哦，好像有点印象。那他是怎么死的？
4: 有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个老人的连麦，当时那个老人一直在咳嗽，突然他就问他：“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1: 啊，咳嗽会传染？应该感冒吧。
4: 小莫当时候也以为他在开玩笑，结果第二天小莫就一直咳嗽，第四天他死在直播里了。
1: 这怎么可能？咳嗽怎么可能透过直播传播呢？那个老人呢？
4: 老人死了。他死的时候还在听小莫的直播。
1: 你怎么会知道这一些？
4: 因为我是去年的主播，同一个时段同一个直播间，我也接了那个老人的连麦。
1: 喂，阿鬼你在吗？阿鬼，你讯号是不是不太好？
4: 不对
1: 什么不对？阿鬼你在吗？
5: 就等在连接。
1: 谁要进来直播？我没有按连麦啊。
4: 小雨，快把耳机拿下。
1: 阿鬼你在说什么？你是谁？谁在线上？系统怎么自己接通了？为什么切不掉？阿鬼你还在吗？怎么听不到你了？阿鬼
6: 听见了。
1: 你是谁？
6: 我姓陈，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话了。以前啊，每天晚上我都会听直播节目，你们这些主播总是说有我在你不孤单。那天晚上我听小莫的节目，我咳了一整夜，在地上躺了三天，手里还握着耳机。
1: 那你为什么要害人？
6: 我没有想害人，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孤独，是孤独害死了大家。

0: 孤独，所以你的意思是，阿鬼也死了？陈伯，我现在听见你了，你现在在咳嗽，你放心，有我在，你不会孤单了。
1: 60年了，第一次有人真的听见我，谢谢你啊，只是太晚了。
0: 什么意思？
2: 欢迎来到深夜谈心，我是新主播小晴，今晚有我在，你不孤单。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连麦的朋友是谁呢？
3: 你知道咳嗽会传染的吗？
4: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咳，立才中学，陈雨涵、戴岑倩、杨子怡。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1003 呈现。
5: 城市大奖赛由 F1 冲刺赛揭开序幕，舞台就绪，重磅来袭 ！JJ 林俊杰、Splitdance、Cortez、The Killers、Zara Larsson、Goo Goo Dolls、Lana Del Rey、Janet Jackson、Mark Ronson、James Arthur， 还有更多精彩绝伦的周末，尽在2026新加坡航空一级方程式大奖赛。更多详情请浏览 singaporegp.sg。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风选好歌，非听不可。
1: UFM 1003啦啦啦四到八，
2: 非人类拷问。
3: 啦啦你好，跟我的听众 say hello。
4: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
3: OK， 你还是有点台式口音哦，你可以把它转换成比较新马口音一点。
4: 啊、行，那
3: 行你个头，我们这里不会讲行的嘞。
4: 哦，好嘞，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口音，让我想一想啊。
3: 不用想了，你来过马来西亚吗？
4: 我有啊，我有去吉隆坡啊。
3: 哦。
5: 那新加坡呢？你有来过新加坡吗？
4: 没有哎、欸，但是我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3: 你有朋友是新加坡人？
5: 谁呀、啊？谁？
3: 谁？
4: 我有啊，但是他的普通话其实没有那么的标准。
3: Do you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4: I can try. I don't know if I'm gonna be perfectly accurate.、Though.
3: No, no, no, not accurate at all. Because English, oh, we got a lot of like 拉咧啰啰。
4: 拉咧啰啰。
3: 就是你可以不可以学一下新加坡人讲英语？
4: 其实我可以学，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说的感觉也不一样，可能。
3: 好了，来来来来，不要逼你了，不要逼你了，不要逼你了。OK， 好，那个。哎，你在跟我斗嘴吗？
4: 我觉得如果说特别的去强调这些啦咧啊啰，反而会显得很自然
3: 啊、哦，
4: 尤其是在电台上。
3: 好好好，对不起，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错。
1: 啦啦啦，四到八，一路陪伴，力挺到家。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最 local 的 Kopi Jam Party， 除了烹饪示范，还有 Laksa 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 12% 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 50% 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 Harvey Norman Millennial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0: 不好意思啊，因为今天有那个广播剧，可听到这个广播剧的时候，有时候觉得那个
1: 喉咙
0: 有点
1: 痒，
0: 是吗？
1: 咳嗽是会传染的，
0: 应该不只是有我有这种感觉吧。你确定你要在 on air 的时候这样子咳，可能大家会被你吓到。
1: 你们不要打进来这样子咳哦，我们会怕欸。
0: 嗯，因为咳嗽是会传染的，尤其在晚上。我觉得这个时间还好啦。
1: 对，到克敏那个时间，你可以想象他在做夜杂子树洞的时候嘛，他十点多有人打电话进来咳，哇，会有点怕欸。
0: 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点歌就是我们的 Sky， 要点给所有的朋友的。这首歌是苏打绿的《下雨的夜晚》，因为我说这个最近的天气啊，真是太热了，热到每一天都希望可以赶快下一场雨，让那个空气可以凉一些，心情也舒服一点。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的想要听这首《下雨的夜晚》，就一边听歌，一边想象外面真的开始下雨了。
1: 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尤其是现在在车上、路上，或者是下班准备回家的朋友，希望在大家在听的时候呢，也可以放松一下，把今天比较闷热还有疲惫的那种感觉就放下来。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就一起 K， 因为我绝对会一起 K 的。这位听众说，希望今天晚上真的会下一场大大的雨，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凉凉爽爽、开开心心的夜晚。
0: 准备好一起 K 歌了吗？下雨的夜晚，哒哒哒，来听歌。忘记歌词啦，年纪大了。

0: 苏打绿的歌曲《下雨的夜晚》，Sky 说：“哇，天气很热很热，希望可以赶快下雨。不过，如果是明天的话，就不要了。”
1: 对，明天我要看烟花。
0: 哦，哎，你明天看吗？
1: 没有，我没有去看，哦、但是就是从就是新加坡
0: 在其他的地
1: 方也是可以看到烟火嘛、
0: 哦。是的，是的。然后明天如果你是去看这个国庆庆典的这个彩排的话，就希望这个天气也不错，然后就可以看到很漂亮的烟花。
2: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SLE 往 BKE 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那里也是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SLE 往 BK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一顺。如果你有使用以上路段，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乌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品尝原产福建的肥美爽脆多头蛏就在莆田，八种不同吃法，一次点两种，只需48.8元，还免付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UFM 1003天气报告。
1: 再看一下，听完下雨的 夜晚之后，那个气象署的这个预测有没有一点改变呢？答案是没有。今天晚上应该是局部多云的。明天下午，新加坡北部、西部还有中部预计会下雷阵雨。现在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晚上8点。UFM

0: Eason 陈奕迅的歌曲《红玫瑰》，刚刚也听到了李佳薇三点牵着你，其实他的歌名是写的 3AM 啦， 3AM 牵着你。之前也有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晚上好，我是克敏，今天是星期五啦，七月的最后一天，2026年7月31号，欢迎迎接周末啊。这个周末有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事情，还是你会在周末的时候好好休息呢？我真的非常的期待，因为这个周末会见到我很喜欢的一个组合，然后就是他们来新加坡开演唱会嘛，所以我今天晚上的这个 party 耐不住我们会从他们开始， OK。 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交通状况，然后先进资讯哈。在鼻山 flyover 往 Queensway 的方向，就在 Bradder Road 之后第二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另外 SLE 往 BKE Upper Thompson Road 的出口处同样是有车子抛锚的，开车小心。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0: 晚上好，我是克敏啊。我刚刚在来公司的路上啊，就是一直在听他们的歌。他们是谁呢？就是旺福。旺福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多年以前啊，很多很多年以前就在很多的这个华语听众当中就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因为你看在那个年代哦，感觉上以他们这样子的风格，然后能这么多人认识的真的没有几个乐队。旺福乐团他们的整个歌曲的风格当然就很复古嘛，然后也很欢乐，我觉得也有那种真的是非常贴近我们的草根的温暖。像是他的很多的一些代表作，比如说现在的这一首，是因为他是参加了滚石壮乐队，然后他翻唱了陈淑桦的傲慢与偏见，郭靖也唱过这首歌，然后整个感觉都是不错的。但是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像是福建歌是非常有感觉的，而且他们很擅长把生活当中很平凡的一些点点滴滴就把它写在歌词里面，然后非常的欢乐哦，很有幽默感跟正面能量就对了。那我们今天晚上 party 耐不住，我们就从旺福的这一首歌开始怎么样啊？非常快乐的一首副歌部分，可能很多朋友可以跟着唱哦。
4: 可爱中带点 sexy， sexy 中又带点神秘，神秘中带点俏皮，俏皮又可爱了回去，大腿唱起了歌曲，小腿戴上太阳眼镜，擦上了防晒。

放出来的歌是不是太快乐了？反正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歌曲，尤其是华语歌曲，我觉得都是那种节奏很轻快，充满着青春期的纯真幻想。当然这一首迷你裙是他们早期的代表作。我现在在车上，我就很大声的在唱。

看到听众885103说太愉快了，这种感觉就是真的是迎接周末的心情。刚刚这首歌来自旺福迷你群，他们的歌曲当中我喜欢的很多，迷你群当然是早期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但是像他们的比如说啦我当你空气啊，咖啡恋曲啊，还有那个小春日和啊，然后还有他们忘情歌那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我特别特别爱的，就是叫做快乐的出航，也是很 Q 那首歌，就不在旺福的主打歌的歌单里面，但是就是旋律很温柔很抓耳，而且歌词很可爱，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快乐的出航。所以有一次我在节目当中说到吃时间，听众笑我的华语，其实是我刚学的，从这首歌里面，真的它里面歌词写得很 Q 啊，睡到自然醒，醒到自然睡，幸不幸福你看。

0: 看家，
1: 四个字一起来，
0: 乖乖看家。乖乖看家，
1: 是不是太疗愈了？
0: 乖乖看家，
1: 旺福快乐的出航，这首歌收录在他们2018年的专辑《忘情歌》当中。哎呦，好轻快，好轻松，反正节奏歌词都是这种 feel， 然后就是一个抛开烦恼的一种态度啊。而且歌词里面就是像是他写的，一天又一天，一刻不得闲，对吧？一天又一天，一刻不得闲，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子？一天又一天，每天都在忙啊，一刻都不得闲呢、啊。但就终于等到这一天，让人觉得啊。好开心哦，而且不用赶时间，只要杀时间，睡到自然醒，醒到自然睡，就是完全是我们的一种想要放慢步调的一种向往自由的一种心情就对了。
0: 就让我来洗澡，
1: 很轻松很惬意，像是在阳光下吹着海风的那种感觉，就是把平常我们只能够在旅游频道看到的画面啊，在这首歌里面真的就是带出来。我喜欢他们的歌，就很多时候你知道吗，就把简单的柴米油盐，然后打招呼，日常小事都带出来，就是非常的有人情味，但是又用无厘头的趣味来把我们生活压力给消解掉，所以是带来满满的多巴胺的一种心情。刚刚这首歌来自旺福，快乐的出航。我们的听众8851003，有听众说哦，柯敏还有小绵羊赶集，还有啊，他们像是哎呦，真的，他们比如说你看咖啡恋曲我都还没有播，还有什么我下流，我下流也很可爱啊，这些都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嘞。旺福的这些歌，然后5266他讲好可爱的迷你裙哦，旺福哇，今天晚上 party 耐不住的主题是 QT 卡哇伊吗？旺福的歌曲都好可爱哦，就是给我们星期五的心情。哎，不是
2: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7月31号星期五，上回来我们有晚安冷笑话。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5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大家好，我是毕时进 UFM 1003。

0: 这次跟陈瑶去新疆有两天半自驾游，
1: 半自驾呢包含了司机，就以四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一辆车里面，用自驾的方式进入大巴不能进去的一些景点，好像沙漠路、大峡谷、胡杨林，自我奔放的感觉来体验自驾。
0: 有安排专业的旅拍跟航拍啊，
1: 很多客人都喜欢，哎，这里要做个旅拍，对吧？所以我们会在盘龙古道无人机跟你做一个视频，然后在喀什古城给你换上维吾尔民族的服装做一个旅拍，每一个点都是拍照的一个打卡点。
0: 程瑶随团14天新疆乐逍遥，10月25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er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晚安冷笑话，考一考 Gen Z，你们知道
1: ？Sorry，我是 Gen Y。
2: 他一直要撇开这个 Gen Z 的这个东西，
3: 你出去。
2: 好，我是 Gen Z， 我是 Gen Z，
0: 我是 Gen X， 对吧？我跟老大同一个。我要讲什么我都忘记了。OOO 是什么
3: ？Out of office
0: 啊，不好玩的。那你们知道？O 是什么？
2: 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
0: 你是我的花朵，
2: 烦了。
1: 你是我的花朵，怎么还有这首歌？

这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独立乐团，非常旧的一个乐团 Baby Chair、慢节奏微醺感复古、交织出了非常独特的那种属于 Baby Chair 的热带浪漫的一种风格，但很典型的啦，他们的音乐都是那种就是 party 耐不住的主张的 dream pop city pop， 对不对？然后但是他这首歌 Oh It's You 我就很喜欢，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那个 artwork 的时候啊，他就是三个昂古贵吧，应该是昂古贵，三个昂古贵坐在一个那种沙滩的躺椅上，又有点像是那种老人的躺椅，但是它是真的是专属于热带的那种躺椅，非常复古的那种躺椅，然后就是我就觉得就是一种原始的一种感觉，而且他的那个歌曲的那个图画哈，那个海报它也是带着七八十年代的一个怀旧的气息就对了。主唱的名字叫做 Sean， 他的那种咬字跟他的嗓音我就觉得蛮喜欢的，是属于极度放松的一种氛围。然后我上一次你记得吗，前几天我就是有访了一位马来西亚新生代唱作人，他叫做马豪毅，马豪毅。然后当时就我们就那天送他下节目出去的时候，就刚好就聊到，然后就讲到马来西亚一些独立歌手啊什么。

0: 因为很有可能下一次就是他们来叶搭子做客咯。
1: 新家到手，装修没头绪，找室内设计，沙发、床褥、卫浴、窗帘、电器，难道要一家一家跑？不用，8月8号到16号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第六展厅，数百品牌齐聚，折扣高达 70%， 满足 BTO 与翻修所需。 My Home 国际家居盛典，逛一次搞定整个家。8月8号至16号博览中心第六展厅。
0: 正在寻找理想的工作或者是新的职业方向，欢迎莅临 SPH Media Career Expo 职业展览会，与招聘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行业最新的趋势，并深入了解企业招聘需求。不要忘了前往 Skills and Workforce Development Agency 的展位，完成 My Careers Plan 体验站，并提交你的反馈，主动掌握你的职业健康，迈向更美好的职业未来。入场是免费的，现在就可以上网到 sph.sg/careerexpo 注册。以上信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这首歌的原唱中文版本陶喆啊，爱很简单，对，爱很简单。我们听到这个 Joanna 王若琳的是 I Love You， 收录在她2008年的这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我有这张专辑哦，现在还是那个 CD 还真的还在啊。这首歌就反正就是非常王若琳的那种爵士的乐风，然后她标志性的慵懒的嗓音，再加上温柔的木吉他的编曲，很舒服哈。然后他也有那个钢琴的部分，就乐器是很简单的，嗯。然后王若琳，他的非常特有的那种很有磁性的声线，我就觉得，嗯，每次听这首歌，就是越少越多的那种心情，嗯，就是英语说 less is more， 对不对？就是真的越少越多。晚上8:50，晚上好，我是克敏，欢迎你，打开收音机的朋友，刚开收音机的朋友，有一些刚上线的，就是透过885103跟我打卡了哈。星期五晚上你们能够这样子收听广播，我其实也觉得蛮难得的，因为这个时间可能很多人就在聚餐啊、吃饭啊，因为难得嘛，就快要到。可以睡到自然醒的一天，所以星期五就比较想要放松一些，对不对？平常可能你就不想要安排什么聚会、吃饭之类的、见朋友，但是在星期五就可以那个放松一点，嗯，就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啊，或者是小酌啊。OK， 继续的留在夜搭子，嗯，现在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如果是经过 KPE 隧道往 TPE 的方向，请留意在 ECP 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另外一个路段哈是车速缓慢 ，PIE 往张仪，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 ，PIE 往张仪的方向就在 Jurong West Avenue 2之后，经过这几个路段的朋友小心驾驶。下来我们进入我们进入宇宙人了，好不好？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浪费一整天。
1: 然后我们在对方的梦醒过来，然后我们错过了早餐。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这个周末不要错过 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最 local 的 Kopitiam Party。除了烹饪示范，还有拉沙、鸡饭、咖椰吐司、印度煎饼、烧麦等本地美食试吃，让你感受满满新加坡味。两天限定，购买家电可享有额外12%折扣。电器、IT 产品、家具和床褥也有促销。参加转轮盘包赢游戏，还有机会赢取高达50%消费回扣。8月1号和2号，只限两天。Harvey Norman Millennium Walk 旗舰店，一起欢庆国庆。附带条件：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删了又打，打了又删，只有自己看得懂的贴文截图晚安都是不敢说出口的喜欢。这是来自台湾的一位R&B， 他们叫他 R&B 女伶，她叫做罗莎莎 Sabrina Lou。 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小账，就是算账的账，小账哦，在小账的宇宙里，但是在小账的宇宙里，我写下每一次想你到天亮，就是甜甜的，这种感觉了啊。晚上九点，谢谢大家继续锁定在夜搭子 KJ 网 PRE， 在 Chuachukang Drive 的出口之前是有车子抛锚的，也看到刚刚就是扭开收音机的朋友，欢迎欢迎，克敏在唱歌是怎样？我不是在树上唱歌啊，哎呦，芒果今天这么早下班吗？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夜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太 sexy 了，对我来讲，他拥有非常独特、非常少见，而且很有辨识度的那种女中音的声线，就音色又很温柔又很厚实，他不像是。你知道，就是当我们讲到，比如说讲到 sexy 这个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到一些你自己有一些概念啦，是怎么样的感觉？但是他的声音就是那种又温柔，但是又厚实。然后，我们在做那个，就我们在买一些，比如说，我要怎么讲呢？就是 OK 手机的那个贴膜，保护贴膜，它不是有镜面跟雾面的吗？对不对？镜面就是那种亮的，然后反光的，但是雾面呢，它就是没有光泽，但是它有一种丝滑跟丝绒的那种质感，绒绒的那种质感。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属于这种，他不是那种 diva 的那种唱歌那种很亮很亮的，但是他的那个非常独特的那种雾面的感觉。他是谁呢？他就是我觉得是我今年开始入坑他的歌，因为而且他出道蛮久了哇，他出道已经7年了哇。他是2019年那个时候独立制作发行他的第一张创作 EP， 叫做《太安静 Too Quiet》，然后2022年发行了第一张的创作专辑《倒叙 Flashback》，在2025年的时候呢发了第二张的创作专辑，算是就沉淀了。3-4年的时间，然后孤独鲸鱼图鉴，他就是薛怡丹。他以前哦，他也是和声，他就是和音天使啊，他是蔡健雅、戴佩妮、刘若英等天王天后以前演唱会的御用和声，所以就听到他的声音就是感觉很不一样，对不对？就拥有这样子的一把好声音。而且你知道有时候你在播歌的时候啊，如果你在 Spotify 或者是Instagram IG 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的一些比如说关于这首歌的短视频嘛，短短的那种可能就几秒，我就觉得他好有魅力好好看哦，我就一直在看着他那个眼神是有电的。他叫做薛怡丹，然后这首歌呢叫做 Look at you Look at you Look at you 如果是 Look at me 的话就是我的主题曲了，对不对？有听众跟我分享了今天晚上的月亮好漂亮哦，好漂亮哎！哎呦，今天晚上有蝙蝠侠吗 ，Jackie？ 哇，那个月亮就是感觉上那个有一个蝙蝠侠的阴影在里面哎。然后 Eric 也是发了讯息进来，他说：“克敏，你偶尔抬头看一看月亮，会有很好的收获。今天晚上的月亮像一个大大的咸蛋黄一样，就还是跟前两天的那种感觉，很。”明媚，而且就是可以看得到满月的那种心情。 Summer Cafe

0: 阿丹薛怡丹 Summer Cafe。 听说刚才克敏你形容那个雾面哦，真的花了好多心思，但是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不硬又不反光，然后轻柔的服帖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上，我们的耳朵里。对对对对对，它有点像是红酒啊，或者是那种丝绒般的雾面的质感，就是这样子的一把声音，来自薛怡丹。刚刚那首歌其实就是他成名曲，我还在我节目当中特别特别的介绍过一次。哎，应该不应该说成名曲，应该说是我认识他的一首歌。下来进入我最爱的李友廷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他的这一首歌编曲超厉害的，李友廷冷身操。通常我们都说运动之前我们先要做热身操，对不对？就是先 warm up 一下，但是有多少人会去注重 cool down 这个部分？感情里面也是一样。

他这一段是不是非常的洗脑？李友廷冷声操，有我曾经听过，就有人把这首歌把它就是解读成为冷水操，我觉得蛮好笑的。除了运动啦，就是 cool down， 就是运动之后的那个缓和的部分。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就是就比如说你放假完之后啊，当你要回归到日常生活的那种就是忙碌当中啊，日复一日的那种循环当中的时候，那我们也需要可能就是放假之后的一个冷身操，让自己 cool down 回来，收心，把那个混乱的思绪沉淀下来。它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一种概念啦，因为很少有人会去强调冷身操嘛，对不对？但是也很可爱，因为这就是李友廷的特色啊。他的那个效果器的那个电流声，嘣嘣，然后李友廷偏冷的一个嗓音，我就觉得这是一首对我来讲非常有魅力的一首作品。李友廷的同名歌曲跟他的同名 EP 冷声操，那个时候访问他我超开心的，那是2023年，好像是2023哦，2024他来新加坡开演唱会的时候。下来这首歌也是在他如果你也爱我就好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啊，算是我第二主打歌，我自己很喜欢的歌名叫做《窒息》。

0: 你没有发现他在这一句他一直在唱活不活才活得出你要的样子。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心情，就是可能比较多是对父母吧，对不对？就是成长背景，自己在家里面有很多的那种传统家庭关系当中，长辈他们就会用爱为名，然后施加一些期望，很厚重的期望在你身上，然后掌控，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哇，我要怎样才活得出你要的样子？我活不活才活得出你要的样子？我要怎么活不活都活不出你要的样子？所以这首歌，我觉得这一句话哈，真的就是全曲的核心的痛点就对了。可能就是把很多的子女在面对无形期待的时候那种，whatever I do， 我怎么努力我都没有办法达到你想要的那个标准，我怎么样的try my best， 然后我还是达不到你要的期待就对了。可是我觉得不一定，也不一定是家长跟子女，我自己觉得也可以是在爱里面的一种关系，有时候某一些反正就是以爱之名的那种束缚就对了。然后你的另一半可能很期待你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你很努力，你会觉得我怎么活不活活得出你要的样子，我怎么活不活都活不出你要的样子，大概是这种心情，对吧？
1: 对吧？
0: 你知道这首歌有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落日飞车的主唱兼吉他手，曾国宏，就是国国，共同的参与编曲跟制作，所以为什么我会就是会这么爱啦？他肯定是有他的落日飞车的那个指纹在里面，那个味道在里面，复古的韵味嘛。因为曾国宏他跟李友廷这样子两个人一搭哇，我就觉得就是那种很典型的老派而温柔的一种成人抒情跟独立流行风格。那整首歌在听觉上，我觉得还是有那种轻柔舒适的感觉。而且李友廷有一些歌他真的是带着 ASMR 的颗粒感，你对于听觉非常有那个要求的朋友，或者是说听感控，我这样形容对吗？中文这样形容对吗？ ASMR 就是声音嘛，音控嘛。你对那个听觉很有要求的话，你仔细带着比较好的那种耳机来听他的一些作品，会听到不一样的感觉。
1: 对你我没任何抱。
0: 晚安时间9:23，刚刚这首歌来自李友廷，收录在他《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的这张专辑当中，歌名叫做《窒息》。我是你的听歌搭子，我是克敏。9990，他说：“哇，谢谢今天的 mood。”然后就星期五，真的就是一种要让我们放松下来的 mood， 对不对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3: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4: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3: 够了哈！
4: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3: 那怎么办？
5: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6: 你对每天早上的出行有什么期望？也许要求并不高，只求列车准时到站，一路顺畅无阻。这听起来理所当然，但这正是成千上万名工作人员与各项系统每天共同要达成的目标。就像超级英雄钢铁侠有 AI 助理 Jarvis,SMRT 也有同名的智能数据平台 Jarvis， 它负责收集并分析整个地铁网络的数据，协助工程师在潜在问题浮现前提早发现，及时解决。背后的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但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让你天天能够顺畅出行。浏览 zv.sg/inpsmrt， 了解新加坡地铁如何在幕后为我们的日常出行保驾护航。本文由 SMRT 呈现。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温岚的歌曲《蓝色雨》，刚刚有刘力扬，还有炎亚纶、提阿蒙。9:34，晚上好，我是克明，在收听的是 UFM 1003夜搭子。我今天下午在一个地方买东西的时候，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店家，他们不是都会有那种会员制嘛，就是叫你加入 member， 然后你加了 member 之后呢，他可以为你积分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促销等等之类的啦，生日特惠之类的。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进了一家店哈，因为也很少去那个购物中心，然后哇，好好逛哦，然后当时就买了一些有的没的一些小东西，一些杯子啊，一些什么笔之类的。然后去买单的时候呢，那个店员他是一个，就是感觉他非常热情，服务也很不错哈。他就是远远的这样跑过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就是 sorry to make you wait， 他说 thank you so much， 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客气的语言，然后我就觉得很 friendly 啊，他就是一个很友善，然后服务应该也是不错的一个店员。后来他就问我，他说 you got member？ I said no， 我就跟他讲没有，我是没有会员的，因为第一次逛那间店嘛。然后哎，不是不是，是另外一家店，他问我有没有 member， 然后我就跟他讲 I'm not sure。 然后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逛过那个同样的一家店，然后他就说他的那个就是收银台的前面嘛，他们不是有一个类似那种 calculator， 好像计算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他就说哦、oh, you can key in your phone number， mobile number， 然后 I check for you， 他就说他帮我检查。然后我就觉得其实那个设置它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设置，因为你知道就是尤其是你去买单的时候啊，你去买单，然后呢别人问你哎，有个 member， 然后有 phone number， 然后你就这样讲出来，然后全世界都知道你的电话号码。那今天如果是比如说有无心，大家都无心啦，我们都是自己过好自己，但有时候就是只怕有心人嘛，对不对？如果是那个刚好就排在你后面或者是在你附近的人，他知道你的号码之后也不知道会拿来干嘛啦，但是就没有那个隐私。所以他现在这种设计哈，放在那边然后让你自己输入，而且你还可以用手遮着然后输入，是蛮不错的。我输入我电话号码之后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It's not about my member。 他就很大声的把我的8个号码念出来。我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让他很大声，就比如说啦，我们电台号码哈是8851003，对不对？然后他就说 Oh your number， OK your number 8851003 is not member， you are not member， 就很大声的念出来了，8个号码全部念出来。我那一刻的心情，我看着他笑耶，我看着他，我就是我很无语。我那个时候我很想跟他讲哎，你这样不是就全部人都听到了吗？你的这个本来就是设计就是为了要保护客户的隐私啊。我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人想要知道我的号码了。重点就是哎，你们有没有遇过这种事？

听众跟我讲，克敏，我遇过类似的，但是比你严重多了。我是去内衣店，他讲去内衣店，然后结果那个服务员很大声的把他的尺寸喊出来。天哪！他说，我就再也没有去那间店了。哎呦 ，OK。然后这位朋友他讲有啊，我刚刚去某一个 service center， 他说接待人员也是让我就是很大声念出我的那个手机号码，然后里面还有很多顾客，然后太小声又怕对方听不清楚，我念出来之后可能他还要这么很大声的 repeat 多一次，就是不是说我们要啊、是啦，是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号码啦。有什么问题？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号码有什么问题？不在乎就是你是名人还是不是名人之类的，就是像是这位朋友他讲，对啊，我就对这样的服务人员很无语啊。然后我不会去告诉他了，我不会去告诉他说，就我不喜欢去教育人。我觉得你去教育他说，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这样。我又不是他妈，我也不是他老板，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成人只拒绝，或者是就杜绝。以后杜绝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可是我不会去告诉他对跟错啦，我们都是几岁的人了啦。然后那个 They want us to be member, then they can shop in their shop. I don't bother to ask. I think such busy strategy to kill their sales. 他以前也是遇过这样的情况，然后也有听众说，以前他曾经进过一间店，然后对方就说如果他不是会员的话就不可以买，所以他就把东西都放回去了，他就不想要再加入会员。我只是觉得

0: 门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魔镜啊魔镜，我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累？
2: 不会，只是脸有点暗，头发有点薄，指甲有点脆而已。
1: 够了哈！
2: 说真的，你是不是忙到忘了照顾自己？保养其实要由内到外。
1: 那怎么办？
3: 每天服用 Herbal Farm Hair Skin and Nails 营养补充品，含生物素、胶原蛋白还有叶酸。 Herbal Farm 拥有超过20年经验，是值得信赖的本地品牌，上网 herbalfarm.com.sg。
4: 从新谣年代的青涩邂逅到红遍亚洲的乌氏情歌，华语乐坛实力天王巫启贤一起走过40的日子演唱会新加坡站，2027年1月3号星期天晚上8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5: 门票已在 bookmyshow.sg 热卖中，预购从速。

0: 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晚上时间9:45，什么人的他也是讲，现在很多餐厅都会用电话号码充值，然后也有蛮多的一些朋友有这样子类似的经历，就是去按摩啊，去按摩还得输入你的 IC 啊。可是现在其实 IC 不需要输入全部的号码哦，你可以坚持不要给的哦，你可以�坚持不要给的，就给最后三个号码、四个号码，对不对？就够了呀，这是应该有法律条文的规定的，所以 你也可以坚持啦。哎呀，反正我觉得虽然服务行业真的就是你要做到一个极致，很多时候还是需要更多的同理心，如果他能够设身处地的想到顾客的角度的话，他就不会这么大声的把你的内衣的尺寸喊出来，或者是把我的电话号码喊出来，又或者是去看医生的时候，像新加坡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可是也有一些你知道私人诊所啊，有时候护士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很大声的把你的症状喊出来，那种是在短视频里面经常会看到的，我就觉得也太抓妈了。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看着

华晨宇的歌曲《烟火里的尘埃》。有听众说，哇哦，这首歌这是一首我听了200次的歌。有时候真的嘞，有些歌就是你一直循环，不管是用旋律也好，用歌词也好，我们可以用它来舔伤，又或者是说用它来疗愈，对不对？真的有时候歌曲真的是最好的一种舔伤的一种方式，然后太习惯变成了一个盲点了哈。也有听众讲，那个服务行业有时候真的是不能够只是就是在主动热情这一块，因为一般上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诶，他如果是很主动很热情，就是把简单的事情天天做，然后还做得好，用很真诚的微笑来迎接顾客，这种真的是一个最基础的。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只注重这个点，我觉得哦，你看我服务得很好，我很主动很热情啊，但是绝对应该还是需要换位思考的吧，对不对？如果你站在顾客的角度想问题的话，你就会看得出，你也就会看得见，你也知道顾客可能就会考虑到的一些点。所以真的是里面的东西大过看得见的外面的东西。

陈零九第二顺位，刚刚也听到了吴青峰歌颂者。先看一下路况 ,AY1 往大势的方向在 Jurong Pier Road 之后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另外是 BK1 前往雾兰的方向就在 Dairy Farm Road 的出口之前第一条车道也是发生了交通意外。有蛮多个路段在进行道路施工的，包括了 PIE 往樟宜 Bendemeer Road 的出口。TPE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前 ,AYE 往大势在 Benoiru 的出口处 ,AYE 往大势在 PIE 的出口处，开车小心。OK, 连续两首动人心弦的歌哈，看那个也有这位听众说啊，真的有一些歌哈一直循环，然后至少每一次去 K 歌就是去唱 K 的时候，然后那朋友们都会赏脸听我唱完，那就是代表一个事实啊，就是你还唱得不错。UFM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夜搭子。
1: 夜搭

0: 这首歌是一颗采阳把我讲给他听，刚刚也听到了有改林宥嘉傻子，这是电影 Love 的主题曲。林宥嘉的歌曲里面像是傻子啊，天真有邪啊，啊，当然还有是姗姗来迟的你呀、啊，哎，好像越讲越多哈，都还蛮不错的。OK， 我今天晚上的热线开放喽，66911003，66911003。哇，我刚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数字，101010，就是10:10就是在我的电脑面前，就很大的一个时间，三个。101010这样子出现的，蛮可爱的，也挺无聊的啦。OK， 那个也有一些听众有时候会说，不大记得那个热线号码，那你就可以 WhatsApp 给我 ，OK， 8851003，你可以把你想说的话，其实 WhatsApp， 然后我觉得不一定是要你打进来，我也可以打给你，嗯，好不好？要聊天，要分享心情，要说一说自己最近在经历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讲，然后想要通过 WhatsApp 的形式来跟我分享，也可以，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没有问题。然后看到听众的这个8058 Fun， 他说柯敏好久不见，今天晚上的每一首歌都真的很好听，谢谢你。下来两首也很好听，除了我们会听到韦礼安如果可以，还有接下来这一首艾薇失重前幸福。叶搭子树洞的热线66911003，66911003。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

0: 试镜又失败了，今年都第几次了，我都不敢数了。陆宝，陆宝，带我到最近的地铁站，越快越好。
1: 已经为您规划路线，距您最近的地铁站玉岭站步行大约18分钟。
0: 18分钟？我记得来的时候没走那么久啊。
1: 那可能是你的错觉，我的路线规划从未出错。
0: 啊，行吧，你是 AI， 你说了算。
1: 前方路口请直行。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
3: 现在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来看好了，3、2、1。
4: 哇，杯子真的自己浮起来了。
3: 哎，怎么愁眉苦脸的？
0: 没有啦。
3: 别丧气，我给你变个魔术，来，你左手握拳。
0: 哦，好。
3: 好了，打开手看看。
0: 笑脸勋章，
3: 笑一个吧，你笑起来肯定更上镜。
1: 请继续前行，300米后右转。
5: 爸爸，我跑得那么快，风筝为什么还是飞不起来啊？
6: 放风筝不是光靠跑就行的哦，要有足够大的风才能够把风筝送上天空。
5: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等风来。
5: 哥哥，你也是在等风吗？
0: 算是吧，等着让我飞起来的那阵风。
5: 哇，风筝飞起来了，飞得好高啊。
1: 前方路口请左转，距离目的地预计还需10分钟。
0: 陆宝，你刚才说只要6分钟就能到，怎么越走越远了？
1: 路线已更新，请继续前行。
7: 天啊，这樱花也太漂亮了吧！你看那些花朵粉扑扑的，像不像软绵绵的猫爪印？
8: 帅哥帅哥，你可以帮我们拍张照吗？
0: 哦，好，来看镜头。 3, 2, 1。
8: 谢啦帅哥，你是专门来这里打卡的吗？
0: 我只是要找路去玉岭地铁站，不知道怎么绕到这边来了。
7: 看来你今天运气不错，刚好被你绕到这边。
1: 前方左转，大约5分钟到达目的地玉岭站。
0: 玉岭站，总算到了。哎，这导航怎么还没有自动退出？这是，陆宝，这后台明明存着好几条更短的路线，你刚才干嘛非带我绕个大圆圈呢？
1: 根据你的心率和语音情绪分析，我觉得你需要一条情绪缓冲路线。你现在是不是轻松多了？
0: 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是。
1: 最快的路未必是最好的路，绕点远路没关系，也许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2: 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优秀剧本奖兜圈，严永成学校，林家志，谢国峰。2026与生俱来广播剧创作比赛是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主办， UFM 1003呈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UFM 1003新歌速递。

0: 叶搭子树洞，用声音陪你走过情绪的每一段路。
1: 去年我给自己送了一份礼物，就是开始做一些离婚的手续，正好是10月份我的生日，然后让我自己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做我自己，不再是什么人的妈妈，什么人的太太。我经历了很多年的内耗、崩溃、冷暴力，然后没有仪式感，没有过生日，导致于我精神崩溃，真的是越来越积累太多，一直到去年我终于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然后我要送我自己一个大礼物。我在当下签的字的时候，我是哭到不行。
2: 叶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0: 夜搭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喂喂，
2: 嗨，
1: 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
2: 你叫我德仁吧。
1: 德仁，我想到如鱼得水，德仁得鱼，哇哦！
2: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德仁。
1: 哦，真的有，真的有在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2: 啊、不知道了，因为我是我爸爸帮我起的。
1: 嗯。
2: 不过我爸爸他不懂那个人。
1: 嗯。
2: 所以，我就觉得，哎，取得挺不错的。
1: 对，因为其实华文名字里面可能很少会用到这两个字搭在一起，就是他感觉
2: 是
1: 有
2: 道德的德，
1: 嗯，
2: 因为我的他帮我哥哥取的名字是德能，能力的能，道德的德，
1: 哦，
2: 反正我就是德人，我觉得也是很怪，
1: 嗯，所以你也是道德的德，
2: 不是，我是得到的德，觉得的德。然后人是做人很难的那个人，
1: 你知道吗？就我们刚刚的这一小段对话，会把学中文的人搞疯掉了。就是，哎，我哥是道德的德，我是得到的德，就是老外听了就会觉得哈 ，what？
2: 对对对， yeah.
1: 道德跟得到差好多。
2: 对呀、啊，因为我的其他的哥哥他们全部都是德，道德的德，不过只有我一个，我的名字是德，觉得的德，所以根本都没有跟着家谱。
1: 你会在意这个吗？
2: 不在意，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很美好的错误啊，不觉得吗？因为你跟人家分享说我的名字是德仁啊，德仁。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因为一个 question mark， 他可以成为一个话题，
2: 对对
1: 对，对吧？
2: 对对，然后可以跟人家分享更多别的东西吧。
1: 有意思，有意思，
2: yeah.
1: 真的有意思。而且我常常就是在我们广播的 WhatsApp 当中哈，看到你跟我分享哦，或者是有时候是 IG 的那个私讯，对不对？你会跟我分享说做义工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2: 是的。
1: 你就会把时间放在这些义工是做什么？
2: 通常是陪那些10到17岁的那些青少年，教他们就是在就是学习当中可能跟法律已经可能是越过法律的界限了，所以我们必须在那边陪同他们呢、啊
1: 嗯，
2: 就是确保那些警方人员不会像我们一直看那些港戏哦，用什么。书用电话本啊等等之类的，没有这些东西的，只是在那边陪伴他们，因为他们对一个10岁到17岁的青少年或者孩子，他们对警察可能会有点恐惧，所以我们要在那边陪他们，就是一直观察他们的体态了，就是说看他们没有什么紧张的那些迹象。就是这样
1: 哦。OK， 哇，这个让我你刚刚提到的时候，我觉得好特别哦，让我想到好像韩剧啊这些，他们不是经常有那种叫做什么少年法庭的，因为就不到一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就那个孩子如果触犯法律也不会坐牢嘛。然后上一次有一个港剧，就是佘诗曼主演的那个新闻女王之后的一个什么正义女神之类的，正义女王嘛，然后她也是讲到少年法庭。
2: 哦，我的朋友是跟我讲过，是说你像 Netflix 有一个叫做应该是英国戏叫 Appropriate Adult， 就是我所做的就这些啦， Appropriate AYS Appropriate

0: 他们的情绪，
1: 嗯。
0: 一方面就是在警方问他们一系列的问题，
1: 嗯。
0: 以外，就是要安抚他们啊，只要他们忽然间很紧张，然后不懂怎么样回答，我们就会帮他们，就是可能，在比较简单化跟他们讲那个警方要问的那些问题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就这样哦。
1: 所以你们是起到一个好像缓和，然后安抚他们的接下来要面对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就是知道他们会经历一些什么，其实就是做一个准备了，帮助他们。
0: 对，不过我们不是我们只是第三方的那个义工啊，所以我们每次要跟他们解释说。我们不是在警局做工的，我们只是我们被就是被 activated 到，就是今天要陪你坐在这边就跟你一起经过这些你所要警方所要跟你问你的一些东西了。
1: 哇，好特别，好特别的一种义工形式哦。
0: 对。
1: 你看到这些孩子年纪应该都有，就是都不同吧？
0: 不同种族的孩子们，有时听他们的故事，听了也是挺心酸的。
1: 哇，
0: 对，然后
1: 最小的孩子几岁？
0: 9岁。
1: 你刚刚说你听得挺心酸的，你听过的比较心酸的故事，印象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0: 一个14岁的孩子，他的档案可能是有1寸厚吧，
1: 有
0: 四
1: 什
0: 十
1: 么？
0: 岁的孩子，他的档案是大概你累积他的档案是大概有1寸的那个厚
1: 厚
0: 度，
1: 度，哇。
0: 他的 document 就是有大概1寸厚度的那个他的档，这个小瓜10岁就是开始入会了，四会堂，然后有太多太多的他太多的殴斗啦，就是感觉到他 OK，他发现就是发现到他来自一个很破碎的家庭，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已经离婚了，是跟他的奶奶爷爷一起住，然后听了有时听了真的心酸，然后就是跟奶奶爷爷一起住，然后又没有其他的人教他怎么样做教他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公民，所以他就跟那些朋友损友啦，就是聚集在一起，然后就是开始走偏了啦。因为14岁的孩子，通常他们是还在。自我发掘自己的我们叫做 identity，所以就是家里找不到，所以就找就是在外面，去找他自己的identity，然后就是交了这些损友了，所以就大家进社会党，然后是会当一些老大们，就是因为知道这些小瓜很喜欢，就是很想要出风头，然后他们就是让我们去做这些有的没有的咯，所以也是听了也是很心酸，所以有时候就是他那个就是那个 interview 一完了之后。离开景区，有时会开始反复的去思想，就算就是到底我们这个社会所缺少的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1: 我有时候真的，你刚刚在讲的时候啊，我想到，不是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路上都有一个榜样的嘞，因为很多孩子可能就是不一定是那种，比如说单亲家庭，或者是没有父母在身边照顾，有时候有一些双亲都在他们身边，但是可能也没有做到 因为没有 一对父母。

0: 母是生来就真的很会当父母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就是呀，然后他们又需要自我认同，然后在那个年纪，尤其那个年纪，我觉得是非常需要某一些的价值，然后给他们肯定，让他们有满足感，让他们有被看见，所以他们才会不自觉的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是啊，然后就加上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是我们就是在一直on the job training， 因为我们根本、我们又没有人教我们讲怎么样做一个好父亲、好母亲，
0: yeah.
1: 全部都在就是在一直在摸索。孩子小的时候在摸索，然后就读小学在还是在用不同样的辅导方式、照顾的方式、爱他们的方式去爱他们。去肯定他们，所以就是很就是需要用很大的精力去了解你的孩子了。对呀，所以是真的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科目啦。就是做爸爸妈妈的，所以那次我听到应该是沈文还是他写歌给他的女儿还是什么的。记得吗？你邀请一个大子来当做一个嘉宾，我是跟他感觉到他应该写一首歌给女儿，希望以后女儿知道他当爸的责任。是Sherman是吗？
0: 不是Sherman，是，哎呦。我突然间一下子一下子断片呢、那个为什么我会想不起来那个他是那个 Mike Capella 的主唱。
1: OK，
0: 对对对对对，我想到 Peter Huang。
1: 对对对啊，对对对啊，对。所以他写的那些词是真的很，我听了哇，真的是。真的哇！我所以那次就是鼓励他，真的不简单。
0: 哇，以后有机会再听你分享更多的故事，因为我相信你的故事就像叶搭子树洞的故事一样的多。好不好？谢谢你今天晚上的这个树洞的分享。然后
1: 好的，
0: 你想要选一首歌送给自己吗？
1: 你选吧，你选吧。
0: 好嘞，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的口味。
0: 哇，我的口味很重的话。OK， 祝你周末愉快喽。
1: 一样，祝福你。
0: 好，
1: 拜
0: 拜，拜拜，德仁，拜拜。

0: 我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有时候真的一种米养百种人，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成长经历。虽然一百种生活卢广仲他是比较更诗意一些，但是配合我们今天晚上叶搭子树洞刚刚得人的分享，我觉得也是就他有另外一种感觉啦。有听众讲说，克敏，这个社会感觉有时候真的也是有一些事情就是那种缺少爱和家人的陪伴吧，他觉得听了就是感觉到好像好心疼哦，小孩子好像很无辜，然后听了就有心酸。他说多么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好好的长大。然后芒果也讲哦，这位听众他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说他的义工，这是他的义工啊，我其实还不知道他的全职工作是什么，但是就是真的像你讲的非常的有意义。孙燕姿半句再见，10:57
1: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1:01，回家愉快。OK， 有一些听众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又发 WhatsApp 给我。TP 前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10出口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教授说明天的天气局部多云，在下午时分，北部、西部和中部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然后也有听众说，克敏 ，Are you going back to 早班？0881，这些暂时不会，我都会就是留在夜搭子这样子陪着大家。OK。你看我当 DJ 20几年，我都没有值过晚班呢，这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值一下晚班，也算是不留遗憾了，对不对？等一下有晚安冷笑话哦。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野搭子，
0: 野搭子今晚有我陪。

0: 晚安冷笑话，考一考 Gen Z，你们知道
1: ？Sorry， 我是 Gen Y。
2: 他一直要撇开这个 Gen Z 吧，这个东西，
3: 你出去。
2: 好，我是 Gen Z， 我是 Gen Z，
4: 我是 Gen X， 对吧？我跟老大同一个。我要讲什么我都忘记了。OOO 是什么
3: ？Out of office
4: 啊，不好玩的。那你们知道？OOOO 是什么
2: 吗？我知道，我知道是什么。
4: 你是我的花朵，
2: 烦了。
1: 你是我的花朵，怎么还有这首歌？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讨好之所以活得累，是因为总是解读别人的心，渴望透过认同得到喜爱，就意味着要处处迎合他人，这样不断地委屈自己，真的就让所有的人满意吗？不可能，再顺从都会有人看我们不顺眼，人再好也没有办法讨所有人的欢心。讨好的人对自己也不可能满意，因为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自己。曾经有一个画家在街头做了一个实验，早上他把自己刚画好的一幅画放在街头，旁边摆上一支笔，让路人圈出他们最讨厌的地方。晚上他去取画的时候，发现整张画上密密麻麻都是圆圈，几乎每个地方都被人画上了讨厌的圆圈。他当然很失望，但又不甘心，他不相信自己的画居然一文不值。于是他再把这幅画放在街头，只不过这次要求路人圈出自己最喜欢的地方。结果呢，这幅画还是被圆圈给涂满了，几乎每一处都有人画上了象征欣赏的圆圈。所谓众口难调，就像有的人爱吃辣，有人不喜欢，各有所好。如果你不喜欢吃辣，却遇到爱吃的人要你多吃，你顺从配合，最后苦的是自己，累的也是自己。而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就算你完全照着他的想法做，也不一定会满意的。别人的意见是好是坏，也只是另一个人的看法而已，所以放手去做就对了，不需要所有人都认同你。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1: 我最爱新加坡的安全的治安，
2: 我爱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很干净。
3: 我最喜欢新加坡，因为没有战争。
4: 我最爱新加坡的美食。
5: 我最爱新加坡，因为很安全。
6: 我最喜欢新加坡的飞禽公园。
7: 我喜欢新加坡的体育课。
0: 未来无限，前进吧，新加坡。
8: UFM 103祝新加坡
0: 生日快乐。 Woo!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